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隆庆四年，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巡抚的海瑞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走算怎么回事啊？他一气之下写就了另一封骂人的奏书。在海瑞的一生中啊，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书大概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要知道啊，骂人想要骂出心意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骂人的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呢、啊？当然了，除了他自己以外。而在奏书中，他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举朝之事，皆妇人也。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呐、啊！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比骂尽祖宗十八代还狠，于是满朝哗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啊，却没有人出面反击。究其原因，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对骂，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只有两个人说话了，第一个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书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哦，举朝之事，皆妇人也。那么照海瑞这个说法，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嘿呦，这还真是个老实人呢。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呀，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Hello, Cool Girl.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的8月15，也是我们的传统佳节中秋节。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雾，北风二级，最高温度是27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好，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辖区各条高速重点管控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沧州、廊坊、衡水、邯郸辖区部分高速站口重点管控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秦滨高速、长深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雾，京豫高速部分站口关闭，因为交通管制，京藏高速、海张高速、首都环线高速部分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张石高速石家庄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6年9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正常通行。2026年9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双向5车道通行。2027年1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丹福双向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7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正常通行。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丹福双向通行。

0: 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亲切友好的交流。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24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10月1日0时至7日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2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今年一至八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24日，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尤本昌因病去世，享年93岁。

好的，下面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北京发布商品房预售新政，商品房预售需封顶，优先选择现房销售。

24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月喜号在四川下线，开挖直径达13.01米。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来关注广西方面，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在国家规定3天婚假基础上增加15天，合计可休18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今天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河南大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江苏中北部以及辽宁中部、吉林东部、西藏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好的，下面我们来了解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22日至23日，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举办。大会聚焦空天信息产业前沿技术与产业化落地，汇聚800余位各界代表，共同探讨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创新方向，共商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大计。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今年假期群众出行需求将持续释放。河北省跨区域人员流动规模稳步扩大，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协同发力，确保旅客出行平安，便捷通畅。

0: 好的，下面我们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9月22日，在长阳店村村委会，该村邀请市法医医院的医护人员对村内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免费义诊服务。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老人们细致问诊查体，解读体检报告，针对高血压、心脑血管、骨关节病的老年常见慢性病，医护人员耐心讲解科学用药、疾病预防等相关知识，从引导排队到陪同检查，党员全程靠前服务，把实实在在的医疗便民服务送到老年群众的心坎上。
1: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9月25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八路军115师伏击日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重大胜利。1950年9月25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2008年9月25日，神舟7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实现我国航天员首次空间出舱活动。2012年9月25日，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2019年9月25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毛委员陪红薯。1928年8月，毛委员率领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一天，先头部队来到遂川县戴家堡境内的一个小山坳里，此时的红军战士又饥又渴，于是他们挖了老表地里的红薯吃。人多手多，不一会儿功夫，一大块地的红薯被挖去了1/3。正在大家大口大口地吃红薯时，毛委员随着大部队来到了。见此情景，毛委员把先头部队的干部战士集合起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几位干部面带羞涩地从队伍里站出来回答说，战士们还是昨天晚上吃了点稀饭，饿得实在是支撑不住了才……毛委员沉默了，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对不起你们，没能关心好你们的生活，但你们这样做是不太好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是截然不同的。遵守部队纪律，做好群众工作，是我军的政治任务。干部战士们听着听着，难过地低下了头。毛委员接着问，现在挖了老表的红薯，大家说说应该怎么办？有的说要赔，有的说红薯主人都不知是谁，干脆算了吧。毛委员沉思了片刻后说，我们挖了老表的红薯吃了，不但要赔，而且要如数赔，这是我们的纪律。说罢回头问司务长，现在的红薯是多少钱一百斤？司务长回答说，2吊500钱。毛委员估算了一下，要司务长拿出了6吊钱。这里远离村庄，钱赔给谁？正当大家苦苦思索时，只见毛委员把6吊铜钱接了过去，如此这般的安排好，便率部队继续前进了。再说那块红薯地的主人张龙生来到红薯地里，见辛辛苦苦栽的红薯又被人挖了，顿时火从心上起。他心想，去年在这里挖红薯时被一帮匪兵成担的抢走，同他们讲理反而挨了2枪托，谁料今年又自认倒霉吧。他无精打采的东一搞西一出的挖，想捡回几个红薯了事。忽然他在山脚边一株红薯兜下挖出了一个小布包，他捡起打开一看，里面竟是黄澄澄的6吊铜钱。张龙生暗自庆幸，在他拿起这6吊钱时，他发现中间还夹着一张小纸条。张龙生不识字，便丢下锄头，拿着铜钱和小纸条径直往邻屋识字的秀才家里跑。秀才看过纸条后说，是红军路过时挖了红薯充饥，因不知道红薯是谁家的，且有任务在身，一时无法来找主人，便将这6吊钱埋在了

0: 红薯兜下作为赔偿。这张条子是毛泽东写的。秀才见张龙生愣在那里，以为他没听懂，又告诉他这铜钱是平时大家说的那个毛委员赔的。张龙生激动不已地说，啊，这铜钱是红军，红军，毛委员。后来毛委员赔红薯这件事便广泛流传开了，人人都说毛委员埋铜钱赔红薯事虽小，却看出了红军纪律的严明。
1: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2: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1: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3: 您好，我是某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4: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3: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某某省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4: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3: 你自己联系某某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4: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某某地的警方？
3: 我可以帮你联系某某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5: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公出，他花了20000元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1: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5: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1: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4: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1: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地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6: 防骗总结：
7: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

0: 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零零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是好歌放送的时间，如果大家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也都知道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月满中秋，共话团圆，团圆是中国人最美好的期待，是中秋节不变的意义，愿所有奔赴都有回响，所有的思念皆成团圆，愿你人圆月圆事事圆，所愿所盼皆能圆。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特别推荐了一首月牙湾，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莫兰东哥推荐了一首花好月圆，都是非常应景的两首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两首歌，首先听到的是月

0: 我们的网友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高铁的正式通车运营，可以说是备受大家的关注。这条线路的开通将极大缩短我们本地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那我们的记者子珍呢，昨天也是到任丘西站进行了提前实地探访。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子珍，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你好，子珍。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我们知道。

0: 还有人性化服务方面也有相应的考虑。你在里面走一圈儿，会觉得它不仅仅是等待通车这一个时间节点儿，它更像是为真正迎接旅客做一个更详细的准备。
1: 嗯，那一边是见证站点建设的记者身份，一边你也是咱们任丘本地人，亲眼看着任丘西站从蓝图变成现实，你的心里有着怎样的感触呢？
0: 其实感受还真挺不一样的。作为记者呢，我们可能更多是从新闻的角度去关注一个项目的建设进展，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任丘人，你会觉得这件事儿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挺近的。这个高铁开通之后呢，最直观的当然就是出行方式的变化。大家以后出去工作呀、学习、旅游，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来任丘，都会更加方便。但是呢，我觉得它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出门更快了。一座高铁站呢，其实也是一座城市连接外界的一扇新窗口。以后会有更多的人通过咱们任丘西站来到任丘，也会有更多任丘人从任丘西站走向更远的地方。所以昨天看到试运营列车缓缓驶过的时候，我脑子里就闪过了一个念头。以前我们一直说高铁时代离任丘越来越近，而现在它真的来了。
1: 嗯，没错。其实很多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在任丘西站买票乘车。目前有没有相关消息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对，这应该也是许多市民
2: 都不管用。
3: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4: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3: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5: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6: 老师再见。
5: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6: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7: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发布一条信息。
0: 嗯，您说吧。
1: 职管厂招工人。
0: 嗯。
1: 年龄最好是在50岁之内。
0: 嗯。
1: 日工资刚一去的时候200。
0: 嗯。
1: 看工作能力，往要可以往上涨。
0: 嗯。
1: 地址在那个北环卢各庄村。
0: 嗯。
1: 联系电话156-127-37790。
0: 156-127-37790是吗？
1: 哎，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多发不了的、啊，
0: 可以给您重复一遍，
1: 哎、
0: 好吧？嗯，好，再见。好的，刚刚是卢各庄的职管厂招聘工人，要求50岁以下，刚开始去了，每天工资是200，之后可能会涨工资。联系电话是156-127-37790，156-127-37790。西环批发菜市场的蔬菜店招聘男装卸工，工资是6500，早晨凌晨1点上班，到中午12点。联系电话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我喜欢我独一无二，这一刻我是我的。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哦，你好。
2: 是小黄牛店，招包间两名。
0: 嗯。
2: 主要是保养律师，工资3000吧，要求男性，55岁左右。
0: 嗯。
2: 每月3000工资，不加工资，包吃住。
0: 嗯。
2: 电话189-3171。
0: 189-3171-7791是吗？
2: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再见。
0: 好的，刚刚是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性，55岁左右，工资是3800，3天公休，不压工资。联系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想招一名男护工。
0: 嗯。
3: 年龄在50至55岁之间，要求身体健康。每天上3个小时的班，月工资2000，电话2802-121。
0: 您是护理自护工是护理，自理的还是不自理？
3: 护理半自理病人。
0: 半自理病人。
3: 哎。
0: 管就是吃住包吗？
3: 吃住不包，一天
0: 哦，就3个小时的班是吧？
3: 啊。
0: 在市区是吧？是在市区还是在哪里？
3: 在石门桥。
0: 石门桥，要到石门桥工作是吧？
3: 嗯，对。
0: 嗯。你是石门桥的朋友，招聘想要找一位男护工，要求50到55岁，每天工作3个小时，照顾一位半自理的病人，工资是2000，对吗？
3: 对。
0: 嗯，联系电话是2802-121，是吧？
3: 嗯，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3: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石门桥的一位朋友想要找一位男护工，要求50到55岁，照顾一位半自理的病人，每天工作3个小时，工资是2000元。联系电话是2802-121，2802-12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出售一个小麦播种机，是弄哈哈牌的，价格免邮。我的电话是151-3277-3571。
0: 您是要出售小麦播种机，农哈哈牌的是吗？几成新呢？
1: 对。
0: 您这个是几成新呢，这位朋友？
1: 嗯。
0: 您的这个小麦播种机几成新？
1: 8成新。
0: 八成新是吧？
1: 对。
0: 嗯。电话是151-3277-3571是吧？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好嘞，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这个小麦播种机，农哈哈牌的小麦播种机，八成新，联系电话是151-3277-3571，151-3277-357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出售一辆接送孩子在营地发封闭三轮车。
0: 嗯。
1: 另外还有一辆板棚的大轿也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
0: 13832723255是吗？
1: 那大轿是拉货用的，
0: 嗯，
1: 后边是1.6米的斗。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嗯，好的，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封闭的接送孩子的三轮车和一辆半棚的大疆牌三轮车，拉货用的，斗是1.6米，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主持人，我想卖个房。
0: 嗯，哪里的房子？
1: 哦，我是那个彩一荣盛小区干部楼4楼。
0: 嗯。
1: 80来平。
0: 嗯。
1: 三户朝阳的。
0: 嗯。
1: 反正油田那个统一弄的加的顶子平改坡。
0: 嗯。
1: 现在也不热也不漏。
0: 嗯。
1: 售价32万可以。
0: 嗯。
1: 另外还有个车想卖，纯电车，就是50宏光迷你第5代的，续航是301公里了，最高配，5门4座的，后排能直接上人的，今年6月份买的，
0: 18931718759是吧？
1: 对，271-2982。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址，人就是会站到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的秋夏。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

0: 9887 222-3643 151-7570-988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的任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北京庄镇举办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汇演，中秋慰问暖人心，敬老院里显真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秋佳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2号，北新庄镇举办月满华夏送盛世，湘韵非遗庆华诞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北新庄镇四季春晚活动。来自全镇各村的文艺团队和非遗传承人齐聚东戴河村广场，为父老乡亲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响扇舞·中国梦》中拉开帷幕，铿锵的节奏、飞扬的红扇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唢呐开幕曲《刘老根大舞台》以高亢嘹亮的旋律展现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京东大鼓《长寿村》韵味十足，尽显传统曲艺风采。传统武术表演雄浑有力，赢得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共15个节目，包含舞蹈、歌曲、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北新庄镇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村民刘明九：
5: 今天这个百姓大舞台办得特别不赖，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武术表演，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特别高兴。中秋节讲究的就是团圆嘛，村里给咱们搭的台子，让大伙能露一手，乐呵乐呵，这过节有滋有味。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也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4: 北新庄镇人大副主席楚梦琪：
6: 这次中秋百姓大舞台，村民们自编自演，歌曲、舞蹈、戏曲、武术样样精彩，展现了咱北新庄镇的新风貌。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凝聚了乡情。看到大家笑得开心，我们更有干劲儿。今后要多办这样的活动，以党建引领，让乡村文化活起来，让百姓的日子乐起来。
3: 本台消息，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9月23日，任丘市艺德爱之家联合会联合任丘市摄影家协会到梁兆镇敬老院开展中秋慰问活动，祝愿他们度过一个温馨幸福的中秋佳节。志愿者们为老人发放了月饼、食用油、米、面等慰问品，为老人们开展了理发、修剪指甲等贴心服务，并进行了文艺表演。市社协摄影师为老人们拍摄了合影和个人照片，用镜头定格幸福瞬间。暖心慰问与细致服务受到老人们交口称赞。艺德爱之家成立于2013年，由社会各界热心公益的人士、爱心团体及志愿者自愿参与的一家爱心组织。下一步，艺德爱之家联合会将持续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凝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关心关爱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为营造关爱老人、帮扶老人、温暖老人的良好社会风尚贡献力量。艺德爱之家联合会会长李铁强：
7: 一代之家走过了14个春秋，时光之味，岁月沉香。14年来呢，我们在重要节庆组织并开展了多场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送节礼、义务拍照、送文艺节目、理发、洗脚、剪指甲、唠家常等系列活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人们老有所尊、老有所敬、老有所盼、老有所乐。
3: 任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锦峰，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秋融媒体公众号、晋云任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不分？
16: 分
17: 不分？
16: 一定要分！
17: 都说了我不分吗？
16: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6: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6: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7: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 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

0: 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7: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8: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7: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8: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9: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0: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9: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1: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2: 老师再见。
11: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

0: 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0: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人秋融媒体。

0: 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歌猛士兮守四方。
8: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三观女子秋，贪赃枉法诬陷刘邦，又因为老义士周烈夜入衙门杀了县官爱犬赛虎，可把赃官吓坏了。他明白呀，这是警告我呀，我要一意孤行，我这脑袋可就保不住了，不能因为几百两金子把命搭上。随后传出话放了刘邦，有牢头这才给他打开刑具放刘邦走。可刘邦浑身是伤走不了，有一个好心的小牢头把他背出监狱，雇辆驴车要把他送回家。刘邦说啥都不干，我冤枉，凭什么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打了我一身伤，我找他们评理。狱卒说，这个地方认钱不讲理，那我找花蝴蝶算账。哎呦，三哥耶，你这一身伤站都站不起来，还去得了吗？你不是找死吗？有那么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回家养好伤再说吧。这车钱我已经给了，你就快走吧。等等，恩公啊，贵姓大名？这个耳目众多，不说也罢了，以后会见面的。好，我记下了，那求你把我送到周田村师傅家里。好吧，简短接说，就这样两个人分手了。刘邦见了周烈，师徒见面悲喜交加。周烈说，你赶快回家，你父母惦着你呀，都急坏了，回去养伤。

我不回去，我爹又该埋怨我。别说这话，父子连心怎么埋怨？那是你父亲呐，快走！周烈、周勃等人护送刘邦回家，走半道正碰上他二哥刘仲啊，到周家打探消息。刘仲见着刘邦，高兴的撒腿往家跑，没进门就喊：“爹娘，我三弟回来了！”一听这个喜信儿，老大刘伯、老四刘娇全都放下手里的活计，一个个跑出来。不多时，左有灌婴，右有周勃搀扶刘邦，一瘸一拐走进来。周烈笑眯眯地跟在身后，把几个弟兄迎进家门。老夫人喜极而泣，忙把消息告诉刘太公。刘太公也慌慌张张迎出来，拉着周烈手说："哎呀，蠢子不孝，惹这么大的祸，闹得全家不安，还惊动了你这个当师傅的，亲自把他送回来，惭愧呀，惭愧。"周烈说："你太客气了，有道是师徒如父子，你儿子难道不是我儿子吗？我不是怕老哥哥放心不下吗？走吧，到屋里慢慢说。"众人都谈不落座。刘仲的媳妇已经备好了茶水，老夫人也端上梨糖，请大家边吃边聊。老大刘伯说："爹，既然三弟平安无事，我就不耽误了。猪圈还没打扫呢。"老四刘娇啊，调皮地说："哎，大哥，什么猪圈没打扫呢？锅碗没刷呢吧？尿布没洗的吧？快走吧，要不然大嫂又该骂你啦！"哈哈哈哈，去去去，别胡说。刘伯红着脸走了。老夫人拉着二儿媳妇下厨准备饭菜，刘仲、刘娇也各忙各的。老太公这才问周烈："贤弟呀，村里人传的风言风语，说我这个儿子又是调戏民女，又拦路抢劫，杀人害命，被那马亭长送进县衙，又判了死刑，怎么刚刚过了一夜就被放回来了呢？"周烈也不说破，只好说："继儿什么人品，你不知道吗？说他杀人，你信吗？"刘太公摆摆手："哎，要说继儿心高气傲，不是农桑，游手好闲，这我信。若说他调戏民女、拦路抢劫、杀人害命啊，我不信。"哎，这就对了，继儿可是个好孩子，心高气傲，志向远大，侠肝义胆，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我所以收徒教他武艺，一来保护乡里，二来为国报效，将来呀，准有出息。什么调戏民女呀？是那个纨绔子弟花蝴蝶，是他调戏妇女，咱的继儿暴打不平，打的那厮抱头鼠窜，他怀恨在心，与马二虎狼狈为奸，设了个圈套，他诬陷你儿子，我徒弟置于死地，偏偏遇上个贪赃枉法的狗官，他们狼狈为奸，将你的儿子定为死罪，这一切一切，只怕老哥哥你还不知道吧？"哦，刘太公听罢点点头，你要不说我哪知道啊？不过我不明白了，县官已经将继儿定为死罪，为什么又这么快把他放回来呢？"这个嘛。周烈听罢，笑而不答。哦哦哦。

哦，也许是狗官良心发现，唯恐遭报应，故而手下留情。但愿如此。周烈可没敢说啊，夜入县官府杀了恶狗，警告县官，他怕刘太公害怕。刘太公是聪明人，也知道话里有话，不多问。

太公便拉着周烈坐在上席，周勃棍缨一边一个，刘邦坐在下手，推杯换盏，好不热闹。这边欢天喜地庆贺刘邦回家，可有人都要气死了。谁呀？花蝴蝶呀。刘邦被衙门放出来，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奔走相告。可那花蝴蝶呢，昨天晚上在县衙送了金子，老泥鳅亲口答应将刘邦定个死罪，还找个借口将周烈这个老东西也处死，这样一来泗水地面就可以任我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了。回家以后也摆上酒席，和那马二虎喝了个不亦乐乎，吆五喝六，喝到了三更以后四更天了，趴在桌上睡着了。今天清晨天刚刚放亮，有一名家丁闯进卧室大喊大叫：少爷别睡了，大事不好。花蝴蝶正做梦呢，和那玉莲姑娘温柔缠绵，一场风流好事被搅个烟消云散。这一股无名怒火冲到脑门子，冲那家将啪就一个耳光：狗奴才，有什么了不得事啊？搅了爷的好梦，有话快说快说。刘季被放出来了。是什么？刘季被放出来了。花蝴蝶一听，两眼瞪得跟豆包一样。他怎么放出来的？那我怎么知道啊？县太爷放的人。哎呀，这个老泥鳅，他说话不算数。花蝴蝶要气死了。老子前脚刚走，后脚你就放人呐？你把本少爷当猴耍，气死我喽！说着抓起盘子碗，噼啦啪啦一顿摔呀。马二虎被他惊醒了，一打听弄明白了，忙劝他：花大少爷消消气儿啊，事已至此，你就是把自己房子烧了，把老天爷吐个窟窿又能如何？有道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说来说去啊，根子还在县太爷老泥鳅身上，如其不然，咱就再放点血。放什么血？本少爷几百两金子难道就打水漂了吗？马二虎连连摇头：我的少爷，金子值钱是命值钱呢，这可是两条人命啊。这笔账你算得过来吗？你想想，一个曾公子，一个黄蛤蟆，不都是死在你手里吗？倘若追究起来，你的罪可大了。眼下也只有老泥鳅这根救命稻草了，不管他养耳无信，除耳防耳，不指望他，你又指望谁呀？你想想，我说的对也不对？这个，也罢，我就再喂一次老狗吧。说罢又从账房里取出几百两黄金，仍然和马二虎一起匆匆赶往县城。长话短说，两个人来到县衙，自然按照老规矩要从角门进去，没料到老泥鳅玩了个更绝，早就派两名衙役把这角门堵上了。二位止步，老爷有话，什么事儿到大堂上说去。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这可把这俩小子气坏了。那事儿能到公堂上说吗？公堂要能说，还用黑更半夜偷偷猫猫的给你府上上供送礼吗？花蝴蝶恨得咬牙切齿，嘴里嘟囔：老泥鳅，你这个王八蛋，给老子玩这套，刚刚得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活该断子绝孙，千刀万剐，死了喂狗，狗都不吃。

0: 你别看嘟囔，他可不敢骂出声，只有打掉牙往肚里咽，气呼呼灰溜溜地转身走了。回头再说刘邦，接下来的日子他也非常听话，一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规规矩矩地在家里养伤。毕竟年轻少壮啊，大约半个月伤好了，已经能够下床行走了。这天下午，正一个人坐在门口树下乘凉，大愣子跑得满头大汗过来了。三哥，你还不知道吧？你没去打猎这些天，哼，我领大伙干得可带劲了。昨天下午还在那个芦花坡抓了三哥兔子、五只野鸡、石头木墩，跳到河里洗澡，还抓了两条大鱼，摸着几个大螃蟹，哎呦，可把樊老爹乐坏喽！他做了几个菜，要犒劳犒劳你呢。什么？樊老爹要犒劳犒劳我？是啊，你从大牢出来，樊老爹可着急了。你知他怎么说呀？你为乡亲们受了这么大委屈，遭了这么大的罪，任凭自己受刑坐大牢，绝不咬住朋友。嗯，撑得起顶天立地的爷们儿，就该请你补补身子。这会儿啊，他正在他的狗肉铺子里准备呢，咱们走啊。刘邦也高兴啊，十多天没到狗肉铺子了，也想吃狗肉了。好，和母亲打了招呼，就跟大愣子出了村，向河边樊家狗肉铺子走来。今天呢，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巧。是啊，无巧也不成书啊。镇上开杂货铺的吴掌柜要聘闺女，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大办喜事。周烈父子上午就带着他的古乐班子赶去祝贺，不能到场。其他像王林、棍英、石墩、木蛋这十多个青年小伙伴都来了。别看分手才十多天，就好像久别重逢啊。刘邦和这个拉拉手，拍拍那个肩，一一问候。就在这阵儿，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三哥，你还认识我吗？”刘邦一愣，一看外边进了个陌生人。20多岁，中等身材，黄白净字，细长眼镜，穿青挂皂。哎，怎么看着眼熟啊？他眨巴眨巴眼睛，认真打量。哎呀，我想起来了，兄弟，恩人，是你呀。谁呀？这个人就是监狱的牢头。前文书我说了，刘邦在狱中被打，不能喝水，没有饭吃，都是这个人给偷偷端来的水送来饭，一口一口的喂，然后把他背出大牢，花钱雇辆车子把刘邦送到周伯家，就是这个人干的。而且分手不留名姓，今天在这见着了，你想刘邦得怎么感激呀？一把拉住的手说：“好兄弟啊，可得谢谢你啊，请问尊姓大名？”那个人尚未答话，一旁大愣子喊上了：“
1: 哎，你们早认识啊？他是我舅舅家的表哥，叫曹参，今天来看望姑妈，我就把他给带来了。”
0: 哦，原来是曹参兄弟，我这厢有礼了。哎，别别别，曹参急忙用手相搀，自家弟兄危难之中应该帮一把，何况刘三哥铁骨铮铮，至死不肯屈服，小弟心存敬仰，为你做点事儿也是三生有幸，你呀不要放在心上。哪里哪里，曹参兄弟啊，我谢谢你，快坐下说话。再说樊老爹今天格外高兴，亲自下厨，忙得满头是汗，呵，炖了好几大锅的肉菜，除了自己家的狗肉。

0: 有什么清蒸野兔、炖野鸡、水煮鲤鱼，怎么不是蒸的就是煮的啊？那个年代没有炒的。还有几个大螃蟹拌了一堆素菜，嘿，有滋有味的，不一细说了。师兄弟们七八个围一桌，七八个围一圈，大家连吃带喝，非常尽兴。当然了，主人公是刘邦啊，这个说三哥给你压惊，那个说给你接风，刘邦来者不拒，一迎而进。最可笑那个大愣子，满满斟上一杯，高高举过头顶，三哥呀，我嘴笨，不会说啥，上次给外公祝寿，我就学了一句话，我就祝你子孙满堂。说到这儿，大家乐得前仰后合，腰都直不起来了。灌婴点着他脑袋说，你呀你呀，真会说话，三哥连老婆还没娶，哪来子孙满堂啊？那个说，大愣子，你着急了，快给三哥说个媳妇儿。
1: 我说我就说。
0: 大愣子眼珠子一瞪，脖子一更，那不现成的吗？我看曹家挖那个曹玉莲就不错，长得好看，手又巧，还会干活，跟咱三哥不是天生一对吗？一说这话，刘邦的心砰砰直跳，脸腾就红了。说心里话，他很喜欢玉莲，哪知道他还没等啊想说什么，不知有谁呀、嘀咕一句，哦，不就是那个白虎星吗？刘邦不爱听了，啪把酒碗往桌子上一蹲，我告诉你们，谁要再说他是白虎星，我就跟他翻脸断交情。就这句话，当时鸦雀无声，小弟兄不知如何是好。樊哙说起怪话，嘿嘿嘿，看咱三哥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护老婆。刘邦刚想发火，一边的曹参赶紧拦住，好了好了，自家兄弟不就是开个玩笑呢，何必认真，来来，喝酒喝酒。场上气氛马上活跃起来，叮叮当当，酒碗相碰。曹参说，刚才那个兄弟说话呀不合适，什么白虎星啊，无非是一个穷家的弱女子，没结婚就死了未婚夫，就给扣上了白虎星方人这顶帽子。乡里乡亲的，我们不能落井下石啊，把姑娘逼上绝路啊。樊老爹说，是啊，到底是衙门里的人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当今世道，天下四分五裂，诸侯你争我夺，经常打仗，苦的是咱老百姓啊，什么白虎星黑虎星，查查根子，都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吸血鬼给咱们穷人泼的脏水。孩子们呐，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当枪使，对对对，不能给他们当枪使，不能欺负自己的姐妹。樊老爹笑了，这就对了，好，就为今天大伙这句话再干一杯。这场酒宴，刘邦喝了能有七八两酒，散席之后，刘邦往家走，边走边想大愣子的话，刘邦走心了，我要真能娶了曹姑娘，这是我的福气，可是我爹不能让啊，这件事儿可如何是好？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2:01准时来锁定 FM103.4 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首先呢，在今天这个温馨又美好的节日里面，祝福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中秋安康，阖家美满，事事称心。那么无论此刻呢你身在何处，都希望这份团圆的祝福能够陪伴着你，愿日子温柔，家人常伴，岁岁皆安康。

天是2026年9月25号，今天呢多云，温度在19度至26度，伴有西南风2级。明天9月26号阴天，18度至29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日9月27号多云，16度至26度，伴有东北风3级。那么下周一呢，9月28号多云，17度至24度，伴有南风2级。

接下来和您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条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廊坊辖区呢，金雄高速廊坊段站口保定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重点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青县沧州北南皮西花园站上海方向关闭，辖区其他的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衡水辖区各条高速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那么邢台邯郸辖区京港澳高速邢台段站口管控货车，邯郸段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大广高速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邯郸绕城高速青银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秦滨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长深高速唐山南湖唐山西唐山机场站承德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丰南站承德方向无法下道。城塘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亲切友好的交流。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到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24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24日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呢对缅甸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到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10月1日的0时至7日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24日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经上调830元、800元，那么调控后呢，实际上调395元、385元。今年1至8月份，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24日，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尤本昌因病去世，享年93岁。24日，在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呢，由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成功卫冕并打破亚洲纪录。北京发布商品房的预售新政，商品房预售需封顶，优先选择现房销售。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呢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广西方面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在国家规定的3天婚假基础上增加15天，合计可休18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河南大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江苏中北部以及辽宁中部、吉林东部、西藏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及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那么四川东北部等。

9月24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呢，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同时也实现了女团6连冠。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河北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那么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至24度，其他地区25至29度。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呢，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至13度，其他地区14至20度。那么在明天白天到夜间的时候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7日的白天到夜间，中南部地区阴，有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那么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5，我们迎来了传统佳节中秋节。又是一年中秋，当一轮圆月呢悄悄地爬上了天际，神州大地的夜晚静谧而温馨。我们平时呢常说15的月亮16圆，但是今年的中秋有点不太一样，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了周日，也就是9月27日的凌晨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虽然呢圆月的峰值不在今夜，但是清辉依旧是洒落大地的，足以慰藉世间万千的思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么此刻呢，无论我们身处何地，心中都有着同样的惦念，惜眼前人，盼人长久，寄相思情。愿月光所至，皆得安康。再一次的祝福大家中秋阖家幸福。
1: 人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人秋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安全问题。2026年9月21日，湖北武汉上午的9:30左右呢，丁某驾车在汉蔡高速上行驶，在距离秦台收费站还有200-300米的时候，眼看即将出站，车子呢却忽然的向右偏离，最后撞上了右侧的护栏。事故造成了车辆的轻微受损，万幸无人员受伤。随后在交警询问的事故经过时呢，丁某坦然地承认自己疲劳，有点犯困。原来丁某呢在前一晚上啊上了夜班，早上下班后没有休息，便开车回家，结果在快下高速的时候实在是扛不住困意，导致了事故。在这里呢，交警提醒大家，疲劳驾驶的表现不只是连续驾驶超过了4小时，还有一些特定的情形。那么比如呢，驾车前睡眠不足，上夜班，熬夜，或者是失眠等等，还有呢，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或者是激烈运动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整个人身心都是处于非常疲惫乏累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如果开车的话啊，也是典型的疲劳驾驶的状态。中秋假期呢，团圆为本，安全第一。那么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一定要吸取教训，牢记有安全才团圆，切勿呢因为急于回家的心切啊而疲于赶路，一定要休息好后再出发。

好了，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呢一首好听的歌曲，赵雷演唱的我记得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我们稍后见。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轮胎对我们的行车安全十分的重要，那我们如何来评判我们的轮胎已经到了更换的寿命呢？首先第一点就是看我们的侧面有没有鼓包的情况，第二点就是侧面和正面有没有出现裂纹，如果出现裂纹的话需要立即更换轮胎，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看我们的轮胎花纹有没有磨到安全线以下，如果磨到了安全线以下的话就说明这个轮胎已经到了更换的时候。以上三点就是我们评判轮胎到达寿命需要更换的标准。
2: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3: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2: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3: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2: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3: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2: 走。
4: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0: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0: 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you really rough guy, just can't get enough guy, just always.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在亮车吧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红旗 J919。
1: I'm the bad guy.
2: Duh.
0: 要么在城市里面体面，要么在荒野里面撒野。红旗 J919 想做的，而是把这种生活融进同一台车里面。红旗 J919 呢，采用非承载式的车身，动力是 2.0T 的超级混动，加上控制四电机，轮边各一个。综合功率620千瓦，综合扭矩1320牛米，零百加速4.5秒。四轮扭矩和转速呢，可独立毫秒级的调节，轮端总扭矩18500牛米，还支持呢车轮反向扭矩输出。如果遇到泥地打滑的时候呢，它的逻辑则是电控先调，机械兜底，三把锁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前后牙仙式的机械差速锁，中间呢能量中锁，极限承载12600牛米，交叉轴、炮弹坑靠电控与机械配合来脱困。底盘提供了空气悬架和螺旋弹簧两种版本，空悬呢偏舒适一些，那么螺旋弹簧给后期的改装留空间，最大的涉水深度900毫米，十种的全地形驾驶模式。在如果遇到呢窄路掉头的时候，四电机插动转向，把最小的转弯半径做到了5.3米，那么极限场景呢开旗舷 MAX 转弯半径压到了2.5米，五米多长的车在密林的窄路，包括呢林崖的弯道，它也能应付得来。安全方面呢，也得着重的说一下，高速爆胎，四电机180毫秒内的定位爆胎位置，最大的爆胎稳定车速时速180公里，那么时速150公里呢，也能够应对等效的11级强横风，横向偏移量低于0.6米。底盘是做的全套的防腐三电的防潮绝缘，那么整车呢累计是超过770万公里的全环境极限测试，经历-40度到-70度极端的环境验证。红旗 J919 呢，其实也不只是越野，前排的座椅带通风、按摩、加热，12.3英寸的仪表，17.3英寸的中控屏，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包括呢7.3升的独立压缩机冰箱，6000瓦的车外放电，后备箱950升，二排放倒后可拓展到2120升，支持一键成窗。那么在智能化方面呢，思南智驾 5.0 MAX 最远的探测400米，行业首发可辨识的也来变焦，那么激光雷达呢加双目的视觉原始数据是前融合的，支持车位到车位领航辅助。

0: 的人地的过去再回忆。
1: 最后呢，我们来讲一讲这辆车它到底适合谁呢？那么如果呢是想长途穿越啊，自驾旅居，又想要兼顾城市内通勤的高端用户朋友们，想要一台这种一辆车就全场景都能通吃的朋友啊，红旗 G919 不是让你在越野和舒适之间来二选一，而是呢它要把选择题做成全选题。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

0: 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4: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5: 几位随便吃啊，报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4: 你也喝酒了吧？
5: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6: 一点没喝，
7: 来瓶二锅头。
4: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5: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4: 好嘛，
5: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6: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5: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6: 你到家了？
5: 掉桥底下了。
4: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8: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2: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D哥D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3: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Let's go!

道大家在日常呢有没有注意过，跑高速的时候有些路段会突然的出现一种奇怪的标线，一块块白色的菱形沿着车道两边整整齐齐的排开，远远的看过去呢，就像是有人把一条大鱼吃完，直接把鱼骨头扔在了马路上。不少的新手司机朋友呢，可能第一次遇到这个啊，心里就会犯嘀咕，这是什么线呢？怎么驾校没有教过我呢？我现在想变道，到底能不能压呢？甚至有老司机朋友看到它，也会下意识的觉得，这线长得这么复杂，肯定不能变道，老老实实的待着吧。其实呢，事情没有那么的复杂，高速上的鱼骨线，有的能变道，有的不能变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次性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希望大家呢，以后再遇到这种线啊，心里就有底了。首先第一个问题，鱼骨线到底能不能变道呢？答案是看中间的那条线。鱼骨线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车行道纵向的减速标线。

咱们呢可不要被这个比较听着挺专业的名字唬住啊，它呢其实就是道路给司机设置的一个提醒，告诉你前面的情况可能有点复杂，该慢一点了。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正常变道，但是呢，该打的转向灯我们一定要打，该看的后视镜一定要看，可不能方向盘一甩啊，说过去就过去了。第二呢，就是中间的那个是实线，是禁止变道的，哪怕前车开得再慢，哪怕啊你马上就要错过出口了，也不能压着实线强行变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与五线呢就像是站在路边的老师，负责提醒你慢点走，中间的虚实线才是真正的规矩，负责告诉你能不能过去。所以以后如果再看见这种鱼骨线，不要光盯着两边的鱼刺，看中间，看中间还是看中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就想问了啊，好好的高速公路画两条普通的车道线不就好了，为啥非要搞得这么复杂呢？其实人家还真不是为了好看，鱼骨线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你主动的减速。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开车经过一条特别宽敞笔直的路，很容易不知不觉的越开越快，但如果呢前面的道路看起来是越来越窄，你是不是会下意识的松开油门？那么鱼骨线利用的就是这个原理，两侧密密麻麻的菱形块会给人制造一种车道正在收窄的视觉错觉，你的眼睛一看，哎呦，前面是不是有情况呀，大脑立马就给右脚发通知了，收着点儿，别踩那么狠了。所以呢鱼骨线通常出现在隧道口、急弯、长下坡、收费站或者是匝道等等这种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说白了，它就是一种不用把车颠起来也能提醒你减速的视觉减速带。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看到鱼骨线呢不等于必须突然要踩刹车，正确的做法是提前观察限速标志和前方路况，平稳减速，别把后车突然吓一跳。

在这里呢还要说一个问题，可能有些司机朋友们会想到，既然中间是虚线，那我是不是想变就变了？哎，先别急，允许变道啊，不代表可以随意的变道，尤其是在高速上，两辆车的速度差可能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来举一个例子吧，你正在呢以时速100的速度来行驶，后车呢以时速120的速度接近，那么两车看着还有几十米的距离，对吧？你觉得够了，能过去，结果方向盘刚刚打过去，后车已经贴上来了。估计呢这个时候人家心里已经开骂了啊，你这是变道还是突然给我来一个袭击呢？所以鱼骨线中间即便它是虚线，变道时也必须提前要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和盲区，确认安全以后再平稳的完成。另外呢，也不要长时间的骑着车道限开，那么虚线呢允许你跨过去，不是让你把车停在线上表演的。

空间是实线的时候，千万别强行变道。这一点呢，尤其是要提醒经常跑高速的朋友们啊，如果呢，鱼骨线中间是白色的实线，就不要再想着压线变道的事儿了。尤其是快到高速出口的时候，有些司机朋友开着开着，哎，导航突然来一句，前方500米从右侧出口驶出，结果低头一看，完了，我还在最左边的车道呢，眼看出口越来越近。脑子一热，直接横跨几条车道，甚至压着实线往出口冲，这种操作真的没必要。错过出口最多呢，就是多跑几公里，强行变道，一旦出事儿的话，后悔都来不及。如果发现来不及正常驶出，那就继续的往前开，从下一个出口重新的规划路线，千万不要在高速上急刹、停车、倒车，更不能强行的跨越导流线抢出口。在这里呢，顺便的提醒各位一下，高速出口那一大片白色的V形，那么斜纹的区域啊，叫做导流线，可不是咱们说的纵向减速标线。

导流线属于是禁止的标线，不能把它当成车道压过去，更不能停在上面做犹豫。咱们可千万不要把这两种线搞混了。其实呢，网上平时会有不少的文章说啊，压鱼骨线一次扣3分，罚200元。还有更吓人的说一次扣12分，看的人呢都想直接把驾照锁保险柜里面了。其实呢，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鱼骨线本身主要是提醒减速，并不是碰一下就必然扣分。那么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你有没有压到中间的禁止跨越实线，或者违反其他交通标线的规定。按照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的管理办法，驾驶机动车呢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一次记1分。那么具体的罚款金额呢，以实际违法行为及当地的交管部门的规定为准。当然在这里还是要继续跟大家说一句，高速上开车别老琢磨着啊扣几分罚多少钱，真正重要的是安全，安全第一。为了少绕几公里的路硬着头皮压实线变道，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实呢，不管你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把下面我说的这个顺序来记住，就不容易犯错。首先第一，先减速，看到鱼骨线提前观察限速和前方情况，适当的松油门，保持安全车距。第二，看中间，中间是虚线还是实线，别只看两边的菱形块。第三，判断能不能变，虚线可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变道，实线就老老实实的保持当前车道。第四，看不清就别变，如果呢碰上大雨夜间，或者是路面标线磨损，实在分不清虚实线的时候，那就先别动，等确认清楚后，或者呢驶出复杂的路段之后，再找合适的时机来变道。大家一定要记住，开车不是考试抢答啊，没有必要非得在这一秒钟做出决定。

后总结一下，高速上的鱼骨线到底能不能变道？其实答案就一句话，鱼骨线主要是负责提醒减速，能不能变道看中间的车道分界线，虚线可以安全变，实线禁止跨越。那么以后如果再遇到这种鱼骨头啊，不用紧张，也别随意的压过去，先减速再看线，最后决定要不要变道。毕竟呢，在高速上面少一次冲动的变道，比多抢那几秒钟要重要的多，您说是吗？

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行车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如果您对相关的汽车内容也感兴趣的话，也欢迎锁定 FM103.4 每天下午2点钟的的哥的姐跟我来春天。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再次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阖家欢乐，万事圆满，祝您呢今天度过一个愉快舒心团圆的中秋夜，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3.4。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中秋节，也借助我们的节目，再次要向大家道一声中秋安康，祝大家呢出行顺遂，月圆人圆，事事圆。

好了，又到了为大家传递信息的时候了。稍后的时间里呢，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221-8188。

喂，你好。哎，好。嗯，你好。我出售一个小拖拉机，是马牌的小拖拉机，车头啊，有一套啊，车况挺好啊，联系电话幺五幺四七幺八零九五啊。您是要出售一台十八马力的小拖拉机是吗？对。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啊，谢谢。不客气。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台十八马力的小拖拉机，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孩子的三轮车，他的电话是1383273255 1383273255。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67招商了。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
1: 合作热线22236431578，22236431578。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 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 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人秋北环练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13703178。 金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30676721，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我们的节目呢来到了下半场时段，如果您有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的需求，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221-8188。出售一台18马力的小拖拉机，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36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售一辆拉货的三轮车，还有一辆全封闭接送孩子用的三轮车。电话138-3272-3255，138-3272-3255。

我们的节目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那么具体的相关信息呢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也提醒大家在招聘求职和与对方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出售一台18马力的小拖拉机，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36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售一辆拉货的三轮车，还有一辆全封闭接送孩子用的三轮车，电话138-3272-3255，138-3272-3255。

出售一辆拉货的三轮车，还有一辆全封闭接送孩子用的三轮车。电话13832723255，13832723255。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36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我修那个充电线，安装的，10年，那个跟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4-838-02-141。
0: 你是要求职一份安装方面的工作，是吗？
1: 安装水管的电，
0: 安装电器类的是吗？
1: 水暖，
0: 安装水暖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再次提醒大家呢，咱们在来电话之前啊，要确保您的手机信号一定是满格的状态。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受一个6000多的2.25马力大车子啊，一个18马力车子。压实啊，
0: 你是要出售两台拖拉机是吗？一台25马力，一台18马力。
2: 对，
0: 嗯，
2: 要电话15016718065啊。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哎。
0: 刚才一位先生要求职一份啊，安装水暖方面的工作，电话呢是134-838-02-141，134-838-02-141。坚强，永远拼搏。出售两台拖拉机啊，一台呢是25马力，一台是18马力。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我走遍了几条。
1: 出租位于双塔村宛市路北的门市房，36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就在你生日的那一天，
1: 出售一辆拉货的三轮车，还有一辆全封闭接送孩子的三轮车。电话13832723255，13832723255。出售两台拖拉机，一台呢是25马力，一台是18马力。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安装水暖方面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中秋佳节，再次呢祝愿各位朋友们阖家幸福，万事顺遂，月圆人安。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

0: 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5: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7: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7: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7: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2: 奶奶，您真棒。
18: 爸，别着急，我在呢。
7: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长。

0: 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沈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小家舍净空，不是这位骊山老母的对手啊！六个飞伯被人家打地上俩，抓着俩，手里头只剩一对了。净空一看呢，这骊山老母，你别看年岁好像比我小，但确实啊，深得骊山斗母功真传呐。看来我自己够呛能赢他。我手下那么多人在这晾着干嘛呀？大喊一声，给我上，一起上，废了这个骊山，上杀呀杀！没办法呀，那楚将军一看，不上去不行啊，人家是领导啊，只能指挥手下之人往前冲啊。骊山老母一摆手中拂尘，喊了一声，右兰注意，咱们俩并肩作战。他喊他那个小师弟呢，啊，感情的人呢叫右兰，什么右兰不知道呢。这小女孩也拉开架势了，望着骊山老母背后那么一靠，两个人背靠背，肩并肩，做好了作战准备呀，严阵以待。那不是好玩的呀，他们才俩人呢，人家500人呢，这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人多呀。骊山老母再厉害，那也得掂量掂量啊。俩人一拉架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见山门外头啊，啊杀呀，啊救爵爷杀呀。这楚将军吓一跳啊，怎么回事？报，楚将军，大事不好，山门外来了好多马军呢，已然把山门给堵了啊！把这楚将军吓一跳啊！怎么回事？这就没敢往上上啊！唰一下子，赶快裂开阵势，这边呢，把骊山老母跟个右兰围在里头，另外一边一致枪头对外，得保卫住啊！ 把这净空

和静轩也吓一跳啊。静空比较机智，一转身蹭蹦到屋里头，哎，一把把罗成衣襟给拽住了，把罗成啊由打屋里头给拎到了外头。没办法，罗成现在绑着呢，给人绑到椅子上了，连人带椅子被人给拎到了院外。哎，唰，这净空另外一只手拿着一飞帛往罗成这哽嗓咽喉一架，瞪着怪眼看着事态发展呢。怎么回事？这时啊，就见有打山门外的哗哗哗哗哗，就如同一条火龙似的进来二三百七军呢。啊，那都打着灯球火把呢，顿时把整座大汗宫照若白昼一般呢。这楚将军毕竟是羽林军头啊，赶紧往前迈两步，瞪眼一看，哟，就见那条火龙为头的不是别人呐，正是昨天晚上杀出重围的那位涿郡长史，兼着涿郡十二家棋牌官的棋牌长张公瑾。说张公瑾怎么来的那么及时啊？其实也不及时啊。昨天晚上张公瑾杀出重围，扭头一看，罗成被人给逮着了，想要过来救没那能耐呀。罗成让张公瑾赶紧走，赶快去找救兵去。张公瑾一咬牙呀，也只能如此了，赶紧的快马加鞭由打大寒宫就跑出去了。这顺着原路一路飞奔呐，心急如焚，先是跑到了那金师武的家。金师武和他妻子一晚上没睡觉啊，儿子没回来，两个老客又去大寒宫找自己儿子了。那明知道大寒宫是龙潭虎穴呀，不知道找儿子的情况如何呀。老两口啊在屋里头连床都没上，一个劲的在地上啊打磨磨，听到外面马蹄声响，把这俩人吓一跳啊，这从哪来的马呀？哎呦呦呦呦，张公瑾带住马匹甩着离鞍下了马之后啊，噔噔噔噔噔闯到屋中。金师武一看，哎呦，这不是张爷吗？您回来了。往后看了看，那位客爷呢？哎，张公瑾把手一摆，你先别打听这事儿了，我的那位少主被人家给抓住了，一时间难以脱身。哎呦，金师武一听把嘴撇起来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金师武的媳妇一听，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告诉那位客爷呀，像他长那模样的那没个好啊，被人家看上了是肯定回不来呀。行行行行，就你这乌鸦嘴防的，怎么是我防的？行行行行，张姑你说大家呀先别吵吵，先别吵吵，我认为呀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敢伤我这少主人，因为我跑出来了，如果我没跑出来，那有可能啊我们俩落在他们手里，过不了今天晚上两人性命不保，但我出来了，他们就投鼠忌器，就知道如果现在把我少主人给杀了，消息传扬出去，嘿，无论是我涿郡还是瓦岗都会与他们为仇作对呀。啊，金师武没闹明白，是什么又涿郡又瓦岗的，这啥意思啊？你就甭管什么意思了，有水没有？我都渴了。哎呦呦呦，赶紧端过水来。张公瑾连饮两碗水呀，平息了一下，问金师武，我们在那里见到一条大汉呐，这小伙子多么高多么胖多么瘦，有什么体貌特征？张公瑾呢给金师武一说，这个小伙子可是你的儿子那金哥的。我听着像他呀，像，那尤其他说了，说这个鼻子底下有一个大

0: 黑痦子，那就是我儿子呀，他的标志。对对对对，他有一个大黑痦子呀。
1: 嗯，看来呀，我跟我家少主、我家爵爷猜的一点不错呀。我们也认为那个人呢，可能是你们的孩子那金哥的。你们呢，先放心，现在他还没有生命之忧，还活着呢。
0: 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但活着有什么用啊？你们家那主人都被人逮了呀，那我们怎么去救我的儿子呀？
1: 张公，你说你们呢，先别着急，明天一早我的人就到了，等我的人马到齐了，我们呢再做主张。
0: 还有人马呢？
1: 有，你放心，给我弄点吃的。哎呀，张公瑾呢也饿了，就在这里休息一夜呀。说张公瑾怎么不去找史大奈他们去？没地方找去。深更半夜，你知道他们后面队伍到哪个地方了，驻扎在哪里了，你不好说呀。与其去找他，不如在这里坐等，这要一动不如一静啊。张公瑾很有信心呐，因为一路驶来，每隔一段距离，张公瑾呢都会在沿途树上啊、墙上啊、石头上啊，做上捉俊特有的记号，告诉后面人我们呢往哪去了。张公瑾认为明天一早史大奈他们就一定能够带兵前来呀。哎呀，张公瑾后悔呀，后悔什么呀？后悔没有劝说住罗成，我们一起跟着大部队走多好啊。哎呀，非得我们俩在前面走，把大部队甩在后头一天左右的路程，嘿，我们倒自由了，自由来自由去，嘿，爵爷落到人家手上了，最终还得在这里等待大队人马到来呀。张公瑾啊，祈求上苍，千千万万的得保佑罗成性命啊，千万不能在这里出个一差二错，那我就没办法向老王爷交代了。这一晚上，那张公瑾能睡得着吗？坐一会儿，站一会儿，溜达一会儿，转一会儿啊，怎么还转呢？围着篱笆院里转悠啊！哎呀，怎么还不来呀？怎么还不天亮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大天亮啊！结果没人到来，哎呦，把这张公瑾给急的呀！史大奈呀，白显道啊，你们干嘛呢？怎么走那么慢呢？一直等到快中午了，300燕山铁骑这才赶到啊！吁吁吁吁吁吁吁吁吁！白显道、史大奈一瞅，哎呦，前面站的不是张公瑾吗？赶紧的把马勒住了。哎，我说齐排长，张史大奈，嘿。哎呀，你们过挺好啊啊，没再往前走啊，我们还以为啊你们又跑远了呢。哎呀，张公瑾说，各位赶紧下马，赶紧下马，出事了，出事了啊。大家吃一惊啊，知道张公瑾这个人呢非常的谨慎，平常行事非常小心，从来不说虎话，不说大话，现在他说出事了，那肯定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赶紧纷纷下马。哎呀，张公瑾呢说，你们怎么才来呀？你们怎么走那么慢呢？白显道说了，说我们这走快干嘛呀？走快再给你们碰到爵爷又不高兴，反正是你们不头前走嘛，我们在后面跟一天距离也就是了，我们慢慢走啊。哎呀，再慢慢走啊，爵爷性命不保啊，这怎么回事？张公瑾就把昨天晚上事情给大家讲说一遍呢。哎呀，这下子大家伙不干了，都着急了，那我们爵爷要是出个一差二错，那我们都得跟着掉脑袋呀，没办法向老王爷交代呀，赶紧的拉兵器，咱们冲上大寒宫。哎，不，张公瑾说，现在咱还不能贸然的杀奔大寒宫啊，咱赶紧的派使者到相州城跑一趟，告诉相州王高谭胜，就等于啊给这高谭胜发一照会，我家世子被你的王后 扣在大汗宫了。你王后在大汗宫干那点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们是替天行道，我们是正义的。你扣留我家世子，你们想干嘛？嗯，你这高谭胜、相州王，你想干嘛？难道说要跟我们涿郡为仇作对吗？现在这个事情已然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我们300铁骑严阵以待，哪怕豁出性命不要全部阵亡了，也得把我家爵爷救出虎口。但是这毕竟是你们相州，我们得知会一下相州王。这没办法，我们今天晚上得到您的回信，我们得杀奔大汗宫，没有您的回信，我们也杀奔大汗宫。那么结果如何，您赶紧的速作决断，派白显道做使者，快马赶奔相州。那为了给白显道一定时间，这些人呢，百爪挠心的在这里又等了半天，同时啊，派人偷偷的摸到大汗宫附近，打探一下附近的情况啊，做好准备，晚上怎么攻怎么打，那得做到心中有数啊。说就不怕这罗成白天出事吗？不怕。这张公瑾分析了一下，觉得如果说我家爵爷出事，那昨天晚上就出事了。如果说他出不了事儿，他这事儿啊还就不好再出了。这探子回来也告诉张公瑾了，说昨天晚上大汗宫啊也出现了其他的事情，好像大汗宫后面被人放一把火给点了，而且呢据说那个和尚净空他所抓的那些良家妇女被人给放走了。张公瑾一听，太好了，有这个事儿，估摸着我家爵爷这一整天不会出现生命之余啊。晚上我们去打大汗宫。到了傍晚，白显道仍然没回来，路程在那放着呢。张公瑾一看不等了，咱们立刻起兵攻打大汗宫。就这样啊，带着3000铁骑啊，这是到江都锁玉玺的，还锁什么玉玺呀？干脆呀，先锁罗成吧！啊，点着火把杀奔大汗宫啊！临走的时候，这金老汉呢还说呢：“各位啊，都多加小心呢。无论如何，请各位救出我儿子。老人家，你就放心吧，在这里等候消息。”张公瑾心说话，如果说大相王今天他不发来止战的命令，那今天晚上啊，我们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啊，谁也甭想好。就这么着领兵冲进大汗宫啊，刷一下子就把那500羽林军围到当中了。这500羽林军刷刀枪啊两下往外杵，这边得挡着张公瑾，那边呢还得逼着那骊山老母。张公瑾坐在马上往里面一看，哎，这个圈里头怎么还围着两个女的呢？一个是俗家打扮，另外一个是一个道姑。再往那看，净空手里抓着罗成，用钵架在罗成的梗嗓咽喉，瞪着怪眼，他也在看着形势啊。张公瑾用手一指，净空，净轩，我们乃涿郡人马，已然把你的大汗宫给包围了。你手里挟持的是我家燕王世子燕山公罗爵爷，我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把我家罗爵爷好生的放还过来，否则话今天玉石俱焚。静轩一看这情况，好家伙，300铁骑呀、啊！按说这人数我们呢比他们要多点，但多也多不哪去呀、啊，多200，这200可是不足啊。人家是涿郡的铁骑呀、啊，那天下闻名啊。哎呀，这真打起来，谁胜谁负还真就不好说呀。这静轩 望了望净空，

0: 星空一咬牙冷笑数声，这里是象州，不是你们的捉军，你们昨天晚上无故的闯入我们大寒宫，图谋不轨，被我们生擒活捉，你们倒还有理了，现在又带着300铁骑围住我的大寒宫，你们捉军未免太猖狂了吧。罗成啊，今天我要把你们全部杀了，恐怕传出去天下也没有人说我们的不对。罗成嘴角往上翘了翘，是吗？那有能耐你手下动一动，你把你罗爵爷我给杀了呀。你杀了我，你看看今天你能不能逃出此地。我捉俊铁骑那可不是吃素的，是吗？弥陀佛。他突然间呢，把这钵往天空中这么一扬，身背后有那么一个小和尚，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拿出一个像那吹火筒差不多少一个小管管，在旁边拿过来一把火把，吃动啪，上天空就一芦荒弹啊，就跟咱们现在放芦荒弹差不多少，还带响的啊，啪！感情啊，这信号弹那年代就有啊，这个东西往天上这么一放啊，啥呀？张公瑾就听见呢，在大寒宫寺外头响起了喊杀之声啊！时间不大，噗噗噗噗噗，在外头一圈火龙啊啊，咣！有人闯进山门啊！张公瑾手下的捉俊铁骑不由得往里这么一压，再看山门外，呜一下子闯进了无数的象州兵啊！呀，张公瑾万没想到，怎么人家这里还有兵呢？我们今天派探兰旗过来打探了，没有这个情报啊！啊啊啊啊！弥陀佛！净空乐了，所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啊，你们有人，我们这一天就闲着了啊！我们就在这里老老实实等着你们过来嘛。哼，罗成啊，你们也太天真了，还是那句话，这是象州，不是你们的捉军。罗成这时候也有些吃惊啊，不知道这些军队有多少，从何处而来呀。那书中代言呢，净空说的明白，人家昨天晚上出现那事儿了，净空回去之后一琢磨，这罗成既然出现在象州，那就肯定不只带一个下属啊，把那下属打发出去，人家肯定搬请救兵去了。那不知道罗成在象州有多少兵马，但是估摸着也不会太多，如果太多了，那早就有消息传到自己耳朵眼里了。但是如果说明天他们派兵来打我的大寒宫，来抢罗城，我这500羽林军能不能挡得住呢？不行，我呀得赶紧调兵，马上派小和尚拿自己的亲笔信，就在这周边县镇开始调兵了。县衙里的衙役呀，县里的武装啊，还有一些乡勇啊，反正能调来的全部来到大寒宫集合，而且在外头是秘密集合呀。那人家对这个地方地理比较熟啊，找一个秘密所在，就在那个地方集合了。罗成手下对这个地方地理不熟，另外一个这一天太过紧张，所以探兰旗啊没有发现这些人。这些人有多少人呢？加一加减一减，估摸着也得有400余人呢，不到500，手里拿着各式兵器呀，有刀枪，有棍棒，还有耙子、铁锨。怎么有那乡勇啊？平常种地 农闲的时候，大家拿着器具在一起啊训练，保护附近村庄啊，把这些乡勇也招来不少啊，跟他们商定信号，说晚上没信号，你们那该怎么立怎么立，该睡觉睡觉。如果有信号弹发出来，你们那杀奔大寒宫啊！所以刚才砰一个炉黄弹打出去，沙呀哇，一下子把涿郡的铁骑又给围困当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张公瑾带着涿郡铁骑，把这大寒寺里的500羽林军给困住了。你别看500羽林军毕竟是部下呀，人家涿郡铁骑天下闻名啊，有几个势力论着马兵能够打过涿郡的呀。所以你这500人在人家300铁骑面前根本不算什么。张公瑾呢，心中也有底，认为怎么也能把罗成救出来。可万没想到，人家这边也早做准备了，周边县镇的那县衙的衙役，那些乡勇，人家组织了也得400-500呀。而呼了一下子，人家又来了个反包围，把这300铁骑又堵到大寒宫里了。这么一下多好，鸡尾酒式的作战呢。而外边是人家的乡勇衙役，再往里涿郡铁骑，再往里500羽林军，再往里就是骊山老母那位幼兰，另外再加上二敬和罗成，顿时这里灯球火把照亮了半个天呢。张公瑾往后面看了看，眉头一拧，净空狞笑数声，哎哎哎哎，什么叫强龙莫压地头蛇呀，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再是强龙，那也是外来的，踏进我这大寒宫，这里就是象州一亩三分地儿，由不得你们猖狂。罗成在他手里冷笑一声，净空啊，你别在这咋呼，有本事你下命令，怎么不就是在这里打架吗？张公瑾，休得担心我，只要哪个敢打架，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涿郡铁骑的厉害，只要敢上来格杀勿论，今天大不了给他们来个玉石俱焚。罗成剑眉一竖，虎目一翻，唰，二眸子

往外射金光啊。哎呦，看得净空机灵灵打个冷战。净空一咬牙，罗成啊，你别在这给我耍光棍，光棍的是我们。你别忘了，你是燕山公，你是燕王世子，你敢拼命吗？那就来来吧。我罗成这一辈子干拼命的事儿干的不少啊。啊，那一字长蛇绝命阵，那铜旗阵都怎么破的呀？我罗成如果怕死，瞻前顾后，我走不到今天。要比狠，行啊，比一比，看看你家罗爵也狠，还是你这银僧狠。罗成一说这话，那个幼兰姑娘把大拇哥一挑，哎，罢了，罗成，你真是一位英雄，就冲这一点呢，我佩服你。哎，你这人呢还不错，我在外面看了你半天了，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屈服这个淫泥之手。没想到啊，你宁死不屈，把自己的贞洁呀看成比金子还珍贵呀。哎呀，骊山老母给他肩并肩呐，说你少说两句，这什么贞洁呀，用在男子身上，你的用词不当啊。哎，怎么不当啊？男人女人都有贞洁，贞洁不在于身，而在于心呐。哎呀，大家一听，你别说，人家这幼兰姑娘说的是一点不假呀。你说我这身子，由于被这强人所破，把我这身子给破了，这不算什么，只要你的心冰清玉洁，你就守住自己节操了。你别看这小女孩年岁不大，人家说的话非常有道理。嗯，在场的很多人都频频点头，用眼光示以赞许啊。嘿，这幼兰姑娘把脑袋一拨楞，嘿，小孩啊是非常的得意。你看，就深陷这么多人群围之中，这孩子呀他也没有半分担心。净空说，罗成，我让你牙尖嘴利，我用我这脖一点一点在你的脸上蹭出花来。罗成说，你敢，你要敢碰我一下子，净空，我敢保证你死的比谁都难看，你死的比谁都痛苦。这俩大老爷们儿在这斗起狠来了，众人呢都在那对峙，现场气氛是极其压抑呀，那就像一个炸药桶似的，随时都有可能被人点燃了，爆炸了，炙热化，砰的一下蘑菇云一起，那真的就得玉石俱焚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山下呀，啊，人声鼎沸。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叫唤，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哪里来的人，也不知道是敌是友啊，把在场所有人都吓一跳啊。怎么呢？不知道是敌是友，尤其是卓俊铁骑心中更是一疙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肯定不是自己的人呢，自己就300人呢，那不可能有打卓俊派了救兵过来呀，那一定是人家的人。但其实啊，对净空他们来说也是一惊啊。怎么呢？知道自己人已经到齐了，这又是什么人呢？啊，这喊声越来越近呢，而且大家往着喊杀声方向一瞧，那块天空啊也已经发亮了。看来呀，这些人也是打着灯球火把过来的。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人赶紧来报，这外面的乡勇啊，那一队的人呐，啊，报，大事不好，好像啊，有打外面冲来了无数的老百姓啊，铺天盖地，不知道多少人呐，他们打着火把，拿着耙子、木棒、铁锨，奔大寒宫冲过来了。啊，众人一听，心中一惊，这怎么回事啊？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呼呼呼呼呼，怎么的？堵在门外的那些乡勇衙役

0: 就最后来那一波人被人给冲进山门里呀、啊，往这边就挤、啊、挤得捉俊铁骑也往这收缩啊！别过来了，再过来宰了你们，这、哎、稍等稍等，这外面也有人的，这稍等。好，俩先合计先商量，这边往里一冲，呼噜500兵卒也往里缩，这一缩，这边骊山老母，这边二净罗成都快缩成一起了。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见突然间这人群唰，像洪水似的两旁一分，刚才那包围圈自动的撕开一个口子，怎么再不撕开，大家一挤成威化饼了，哎，夹在一起了，那还得分清敌我呀，那只能把这个口子先撕开，各自由圆变成纵列形式，唰唰唰唰唰，分成几列，好观看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时啊，净空也赶紧把罗成交给自己个心腹的小和尚，给我看着，拿宝剑压着庚桑咽喉，要是有反抗就给我宰了。哎哎哎，这小和尚抖抖嗦嗦，把罗成抢过来。拿宝剑压到罗成梗嗓咽喉了，罗成说你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坐下让我坐下啊，我背着椅子我难受。哎好，这位啊往下一按罗成，罗成帮坐着椅子坐那了，怎么罗成捆椅子上了，罗成心说这多好啊，他们都站着我呀坐着椅子在这里看戏，这到底怎么了。罗成说你们别挡着我，我也得看。你看罗成到现在一点都不害怕呀。这些人等分了列，中间唰让出一个道路，众人从这道路甩目往外一看，嚯，来的真是老百姓啊，穿的各色衣服，而且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老的都六七十了，白胡子撅起多高来，呼哧带喘，拄着棍儿，浑身打哆嗦。小的有那13、14岁的小男孩，眼睛瞪得溜圆，手里拿着铁通条，咬牙切齿。更多的是壮年，20岁到50岁的人，有男的有女的，反正每人手里呀、啊、都拿着农具，拿着炊具。怎么还拿炊具啊？那没农具的，那能划拉什么划拉什么呗，把这厨房里的刀啊、烧火桶啊、火签子、火通条啊、大马勺啊、铁罩铝，反正是金属的东西全掏出来了，一个个咬牙切齿，二目冒火呀。净空一看冲那楚将军一时眼色，那意思你过去问问怎么回事，他那有点胆怯了。怎么呢，一看这么多老百姓，这净空啊虽然不知道这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了，但是隐隐的能猜到那么3、5分。楚将军脖子一梗梗，心说话，哎呀，他奶奶的，这个工作真不好做啊，今天晚上啊我得吓得得短寿10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一道又一道的，一层又一层的，这老百姓由打哪冒出来的，我过去看看。这位啊带着几个亲兵咔咔咔咔赶紧的走到前头，用手一指，哎，你们干嘛，你们是哪来的百姓，到大寒宫所谓何故，不知道这是王家所在吗？啊，楚将军这么一叫号，这老百姓不干了，哇啊！把掌中的铁锨呐、木棒啊往天空一举，我们是来要人的，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孙子，还我丈夫，我的兄弟在这里，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1: 哎呀！
0: 楚将军一听，脑袋嗡嗡作响啊，怕什么？他娘的来什么呀？啊！这老百姓突然间怎么民变了呀，要什么人呢，什么人？这里头啊有一个壮年男子，看这意思四

来岁，嘿，身材高大，虎背熊腰的，一看劳动人民出身呐，手里拎着一个大棍子，往前一迈步，看那意思是这群人的代表啊。看了看这楚将军，你什么人呢？我乃奉了王上之命，守大韩宫的羽林。

武楚将军。哼，闹了半天，就是你守着这个银窝呀，就是你帮着这和尚尼姑在这里祸害人呐。都，你这什么话呀？谁祸害人了？我告诉你姓楚的，这大寒宫出了什么事儿了，我们大家伙都清楚。这么多日子在我们周围丢失了那么多的男男女女，死了那么多人在后山，有人放出风去说什么山魈作怪啊，可是到今天我们才知道不是什么山魈作怪啊，分明是大寒宫内有着淫尼淫僧在此祸害百姓，丧尽天良，直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的男子被他们困在大寒宫，藏在大寒宫。我们今天晚上是来要人的，不放人不行，不放人我们就拆了大寒宫，我们就给你们拼了，对不对各位乡亲？对对，我们拼了，放人放人放人。遇到民变，这楚将军也害怕呀。楚将军也是从老百姓那里起来的呀，原来那麻叔谋开河开到这个地方，怎么死在这里的？那楚将军比谁都明白呀，你得罪谁你也不能得罪老百姓啊。另外楚将军更知道老百姓所说的那肯定是真的，你别看自己没有亲眼所见那些男子藏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啊早就有耳闻了，有些东西自己也见过一些呀，深更半夜被人推着推到后山的，只不过自己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假装没看见，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罢了。今天这老百姓冲上来了，嘿，楚将军心说话该该呀，这发生在我身上我也得冲上来呀，啊，但是怎么办呢？自己是奉了相州王之命要守卫这里的，那难道说真的让这民变把王后撕成碎片吗？所以一时之间这楚将军也颇为为难呐。哎，我说你们先别咋呼，先别叫唤，你们说的什么本将听不懂，什么这里有什么男男女女啊？你们说这话有什么证据啊？是听了何人的鼓说了吧？啊，是被人家给误导了吧？是有谣言了吧？哪有谣言了？我们这有人证，把人证叫上来。有人呐，护着几名妇女哭哭泣泣就来到前面呀。各位妹子，别怕别怕，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地方？哎，对，就是这里，就是这里，看见没？这就是你们抢来的女子，昨天被一个侠女把他们给救了，脱离了苦海呀。这些女子给我们作证，剩下男的也在这个地方，赶紧把他交出来。对，赶紧交出来。他们在这里一咋呼，哟，那位小姑娘幼兰一看，哎，各位姐姐，我在这里，蹭蹭往前一纵身。骊山老母怕他在半截道再被人暗算了，骊山圣母也一纵身护着他就来到了前面，说没人拦呢，现在人呢都惊呆了，早就没人围他们俩了，所以两个人轻松的脱离险境来到前面。又拦过来一打招呼，各位姐姐你们终于来了，哎呀，就是这位侠女，就是这位侠女呀，是他们把我们救出苦海的，是他们一把火把这边房子给点了的，才让我们呢能够逃离此地呀。放人放人，再不放把这大寒宫给拆了，把人全打死。就这些老百姓啊群情激愤，哗哗哗哗往前就挤压呀。哎，把楚将军吓得啊噔噔噔噔噔连连倒退，吩咐最外层的那些衙役乡勇，快快挡住快挡住。这些衙役乡勇一看，这啊合着这人真在大寒宫啊，我们原来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点信儿啊，我们那得昧良心的，没办法。

办法，那是王后干的。我们呢，这一直挡着这些老百姓查到此地，我们就说是山魈干的。没想到人家今天呢得知了，这一下子民变了，这谁能挡得住啊？再加上这里很多乡勇，他们不干了啊，合着我们丢失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兄弟、儿子、孙子，全都是被他们掠到大寒宫了，在这里干一些不法的勾当，甚至把人给杀了。那老子不干了，何必给他们当帮凶啊？哎呀，这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人呢，也加入了喊口号的队伍当中，帮着老百姓一起喊的。这边张公瑾一看，嗯，时机成熟了。张公瑾那也是个领导人呐，把手一挥，大家帮着百姓喊，对，方然方然，净空净轩在这里干下不法勾当，在这里欺男霸女，在这里杀害良民，方然方然。这一下子呀，人家形成同盟了。你看，要么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呀，谁站在老百姓那边，哎，谁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

0: 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避震，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 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

0: 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1: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2: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3: 河南南阳宛城区王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4: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5: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6: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7: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航天员朱杨柱说，
9: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8: 航天员张志远说，
10: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8: 航天员黎佳莹说，
11: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9: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4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4团体赛的金牌。
14: 将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3×4的团体的金牌。
13: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3: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二十四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

0: 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9: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刚才那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伴你此时此刻。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5号，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里为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愿所有的朋友节日快乐。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次提醒广大听友关注天气变化。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7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9月28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9月29号周二阴，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9度。9月30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10月1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呢，路上的车辆比较多，请您开车慢行，不着急，同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中秋佳节到了，愿您举杯邀明月之时，阖家团圆，幸福安康。同时也要提醒我们在中秋国庆假期出行的朋友啊，一定要选择合理路线出行，同时出行之前呢，要查询目的地的相关的天气情况和路途的车辆情况啊。所以说呢，要提醒广大听友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查一下路况信息，这样保证我们出行平安和顺畅。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是中秋佳节，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组诗歌，也希望这样的内容在这样的节日当中传递着我们共同的情感。在这里衷心的祝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个朋友节日快乐的同时，阖家团圆，幸福美满。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特别节目。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诗歌朗诵《明月几时有》。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

0: 欲语，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因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诗歌朗诵《我的南方和北方》。
2: 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近，近的可以隔岸相望。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远，远的无法用脚步丈量。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距离。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与北方温暖的情意。在我的南方，越剧、黄梅戏好像水稻和甘蔗一样生长。在我的北方，京剧、秦腔好像大豆和高粱一样茁壮。太湖、西湖、鄱阳湖、洞庭湖倒映着我的南方的妩媚和秀丽。黄河、渭河、漠河、塔里木河展现着我的北方的粗犷与壮美。我的南方也是李煜和柳永的南方。一江春水滔滔东流，流去的是落花般美丽的往事和忧愁。梦醒时分，定格在杨柳岸晓风残月中的那种伤痛，也只能是南方的才子佳人的伤痛。我的北方是岑参和高适的北方。烽烟滚滚，战马嘶鸣，在胡天八月的飞雪中，骑马饮酒的北方将士正向刀光剑影的疆场上逼近。所有的胜利与失败最后都消失在边关冷月下的墨风中。我曾经走过黄山、庐山、衡山、峨眉山、雁荡山，寻找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鱼鳞瓦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里，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啊，草长莺飞，小桥流水。

经走过天山、昆仑山、长白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寻找着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窗花纸、热土炕、蒙古包中隐藏，在雁门关、山海关、嘉峪关、

的北方相对无言，在大平原、大草原、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倾心交谈。在骆驼和牦牛的背景里，我陪伴着我的北方走向遥远的地平线。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

那条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着几多兴亡，几多沧桑。哇，我的南方和北方，我永远的故乡和天堂。

0: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今夜让我静静地想你。
1: 今夜我唱作一语，静静地想你，想知道你在做什么，想知道你有没有在想我，想知道当你凝视远方的时候，你的眼前是否划过我的身影，想知道当你走进甜美的梦乡，是否看到我在梦的路口等你。我喜欢静静地坐在这里想你，虽然我不知道这样静静地想一个人，对方是否能真切地感受到。如果你常常有一种莫名的心动，你是否知道这是因为我在静静地想你。就这么静静地想你，静静地在心底呼喊着你。我真的很想在这宁静的夜空里呼唤你，尽管我知道漆黑的夜无法将我的心声传得很远，但是我总觉得无论多远，你一定能够听到我在喊你。就这么静静地想你，在这个平淡的夜晚，因为想起了你，这个夜晚

橘色的灯静静守候着你疲惫的归来，想为你递上一杯温热的茶水，缓缓驱散你脸上的倦容，想用我温柔纤细的手指轻轻抚平你眼角的皱纹，想用我轻柔温情的呢喃抚慰你异动不安的心灵，然后静静地看着你，我祈求这一刻的宁静永恒。我喜欢这样想你，让自己的心有了柔柔的疼痛和幸福的甜蜜。不经意间，我会静静地想你的名字，想你的身影，想你爽朗的笑声，想与你相拥在雨中漫步，想与你在悠悠的月光下携手相偎，然后一起慢慢的老去。

你窗前独立的老树是寂寞的，夜空中沉默的那轮皎月也是寂寞的，但我不会寂寞，因为我的心离你是那么的近。我喜欢你窗前散发的淡淡的灯光，温馨而祥和。我可以真实地感受你的气息，但我不会鸣叫，不会打扰你的清静。我只是轻轻地梳理自己被风吹乱的羽翼，整理自己疲惫的心，然后

也许我在等待，等待你给我一个奇迹，但我还是有一点害怕，害怕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我知道我不能渴求很多，我只希望我能够一直这样静静地想你。很多时候就这样静静地想一个人，其实也是一种幸福，一种期意。佛说前世的500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会用10000次回眸换取与你的一切。

在某个遥远的角落静静地想你。窗外月光如水，我的小屋里早已心事堆积，抿一口香肠，

让我静静地想你，今夜让我静静地

是橡树，作者舒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指向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指向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

0: 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质疑，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
1: 乡愁，作者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啊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乡愁，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朋友，在这美好的月满中秋之时，我们希望每一段文章，每一首诗，都能够让我们在此时此刻感受中秋节的美好幸福。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探险是人生的品味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写到的月圆可怜婵娟影。今夜是谁在仰望天空，把心中的思念折成千纸鹤横越星际。今夜让我沉浸在一杯香茗里，任母亲的笑容如中秋的月光泻满我幸福的星空。身距千里，词不在绝，在于人能懂；歌不在唱，在于有人倾听。思念对于漂泊的人生，也许是一种希冀的信仰，这种信仰也许是人会变得更加成熟。一曲清歌谱，和弦雅韵调，素笺弹奏水云摇，香岸浅怀音渺，云锦品离骚，惬意寻花去，悠然采菊苗。与君闲展问花娇，逐梦诗怀，逐梦海棠桥，逐梦满花之月，翠柳漫江稿。异乡的思念每时每刻，我借月光的弹指挥袖，舒展间取远古情长，把爱和被爱，无边的思念和乡愁在一起，漫为一盏相思的茶，在袅袅的烟云的茶汤里，用今夜的月光撩人星辰，闪烁流萤，以晶莹冰清的心境，滴入的诗情，纷纷化蝶，飘飞在望月人的眼睛，停泊在我的心房。有人说思念是痛苦的，却也是幸福的，而我说其实痛苦就是幸福，因为在我的心里月圆有爱，让我望穿秋水，婉约在心里守候在思念的渡口，也认为中秋需要感激，感激需要温暖，感激会触动每个人，在他思念的角落里那份最真实的善良，会唤醒每个人心灵深处最本源的真情。满目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贵仰天高，天涯路远，山水寄情。中秋在这月色皎洁之夜，一弯醇香流溢的香情斟满了晶亮的酒杯，有着浓浓的相思和淡淡的深情，如唐诗宋词中撩拨的串串音符，叮咚撞击着每一位游

子的心灵，沉淀和诠释了千年流淌的乡情。中秋，你撩人情怀，促人回忆，惹人思念，恰似我心中的愁绪，翩翩荡漾，其愁未暗，其情融融，伴我情愫左右，随影波动，更如一幕幕回忆袭来，幽梦随风，在爱意缠绵中伴随月色弥漫荡漾。从古至今，中秋总是拂过岁月的琴弦，用无声的古调留一出淡淡的韵致，守候着人间痴情。烛光红烛下，慈母织补，也不知有多少回看着他此夜不眠。高楼望断，把点滴思念片段连缀成爱的不朽篇章，一缕缕酿成诗意的烟火，温暖在岁月的深处。中秋的月啊，你透过窗明几净的窗棂，落在书案，浸染着那一卷卷乡愁的诗行和杯盏里盛满的佳酿，让思念撞击落满尘埃的心窗，惊起尘埃纷纷，把圆月繁华寄托释怀，将一帘幽梦抛向幽思的枝头，嫣然时光又使伊人清新涟漪，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记忆中孩提时候的中秋，是一房甜甜的月饼，是小伙伴的游戏，黑夜里的萤火虫和一夜快乐的梦。虽然在妈妈的嘴里已经知道了故乡的名字，可是故乡毕竟好远，就如天上的月亮，还是吃一口月饼才是最真的感觉。随着年龄的逐渐长大，故乡的概念终于在脑海里有了深深的印象，那是父母终生不变的乡音，是家常便饭里最香的滋味，是每封家信上那枚圆圆的邮戳，是每当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总不禁一遍遍的想象的地方。在百万分之一的全国地图上，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圆点，可它却如今让我思念如此这般浓浓的，装满了父辈的思念。举头望明月，低头泪满襟。几经生活的变迁，终于从南方回到了北方，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故乡。每个中秋的晚上，思乡的愁绪渐渐淡忘，毕竟是久居故土常忘家。笑看月圆圆缺，花开落，醉遍了中秋寒冬夏时雨。对于曾经生养的自己的那个地方，只记得烟色朦胧，木棉如血，茉莉飘香，铜缕摇曳，还有中秋晚上的点点萤火。上一个周末忽然收到了一位朋友捎来的月饼，是杭州五味的白果酥月，随来的还有朋友简短的一句话，那是很好吃的，你尝尝。看一方小巧的月饼，白色的酥皮下透着淡淡的清香，浅浅的衬着青丝红的颜色，那样的精巧细致，轻轻咬一口，那种熟悉的糯糯的甜味一下勾起了我记忆深处有关家乡的回忆。那是小桥流水的婉转，芭蕉听雨的清凉，是彩云追月，寒鸦戏水，将军令，步步高的旋律，是长眠于那里的无数的梦的回忆。是的，离开了不是故乡的家乡，却没有学会不是家乡的故乡的乡音。生长于久不胜利桃花红的江南，却养成了豪饮江湖这种霸道的性格，至今不知我应该是司州的浪子，还是司马的游闲。且不论浪子或游侠，总归都要漫迹天涯，今夜应该庆幸自己可以和父辈一起摆一杯清供，倒一杯淡酒，遥寄九天的明月，还有故去的亲人，可以一点一点默默地祝福远在异国的家人。亲吻海外的中秋，可否有家乡的月亮？可以站在静静的院子里，看葡萄藤上随风抖动的叶子，思念着远方的朋友。在异地的此刻，你是否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是否在同

看一轮明月，夜色已经寒了，沁人的月光如丝如网，真想抽刀挥断它，做一根思念的弦，伴我以此刻的低吟，和一曲悠扬的歌，随风寄到遥远的地方，伴你在每个寂寞的晚上做一个美丽的梦。中庭地白树栖鸦，冷落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望尽，不知秋思落谁家。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文章，我相信它一定会让此时此刻身居外地的朋友们有一种思乡的感受吧。真正的来到中秋月下，我们的心灵自然会产生出一种相思，并不断从皎洁的月光下慢慢的慢慢的铺展，由生出记忆点点，并于铭记中的不能忘怀。斑驳的透过红尘的烟雨，让逝去的人和故事还有家乡，在优雅文人哲士的诗意中柔情万种，纷姿沓来，为自己的容颜改变，白发天至，身体倦怠，空生出惆惆怅怅，以便将叹慰的自己的梦慢慢的去慨叹，连光阴易逝，惜岁月轮回，忽回转艰难。感谢您的关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希望在此时此刻，让我们共望明月，共话团圆。

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这些内容，就是希望在这月满之时能够和你共话一份团圆，共享一份节日的美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希望您能够在这样的诗词当中去感受十五的月亮，去感受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的美好。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祝您中秋节快乐，朋友们再见。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

0: 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罗文检查中秋假期值班值守工作。
3: 中秋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2: 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袁江教师的第五个中秋。
3: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双击华西牛，唤起新牛市》。
2: 中秋假期首日，铁路客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
2: 中国蝉联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大发言，引发会场激烈对立。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罗文通过视频方式检查各地值班值守工作，慰问值班人员。在随机抽查张家口市、唐山市、邢台市雄安新区时，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值班值守，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运转。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遇有紧急突发情况，迅速采取措施，有效协调处置，重要情况按程序及时报告，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3: 越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也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4: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邺、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5: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4: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晴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6: 如听仙乐而暂明，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4: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以传统中秋文化为内核，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4: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八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2.2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8: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和四海八方来的游客呢，一起来到正定去捧一块月饼，去分享这份喜悦，就很开心。
9: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风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聚拢人气。
4: 浓情。

0: 中秋家国相伴，承德市以家国团圆为主题，在避暑山庄前广场举办主题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秦皇岛市16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开展月满中秋德润港城主题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书法展演、文明事迹宣讲、品读中秋民俗，让家国团圆的美好意蕴浸润千家万户。
1: 今年的月满中秋氛围特别的好，主要是我们的邻里之间相互有一个沟通，和谐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0: 在衡水蓟州区唐山乐亭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幸福院，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做月饼，并送上当地特色农产品，陪伴他们过一个温馨的中秋佳节。
2: 把丰收的果实带给这里的老人，分享丰收的喜悦，用陪伴传递温情，度过这样一个特别而又难忘的中秋。
3: 月满中秋，阖家团圆。而在3000多公里外的天山南麓，新疆库尔勒市第21中学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却正在这里度过第五个没能回家的中秋。他们守护的是4400多名边疆的孩子，他们传递的是一把可以燎原的心火。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援疆教师的第五个中秋。
4: 天山南麓的库尔勒夜色渐凉，明月格外圆满。库尔勒市第21中学的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处理完学校的工作，拨通了3000多公里外河北老家的视频电话。这是他在新疆度过的第五个中秋，也是他第五个没能与家人围坐赏月、吃上一顿团圆饭的中秋。屏幕那头是家人关切的话语，屏幕这头他惦记的仍是班上那几个孩子。
5: 27号我们还要去巴州福利院慰问我们那些孩子们，平时在我们学校上课的那些孩子们。我妈老了嘛，她也没别的事了，就光剩下想你了。她让我，原来是让我每天打，我说真做不到，一个有时差问题，再一个太忙了。
4: 库尔勒市第21中学是一所因援疆而生、因援疆而兴的学校，87个教学班、4421名学生、48名援疆教师。就是在这里，严荣霄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正如他所说，在哪里都是讲台，但边疆的孩子更需要我们。这里的讲台分量更重。
5: 这边真的缺老师，而且尤其是缺这种好老师。
4: 踏上新疆土地的第一天，严荣霄就懂得，教育援疆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交流，是民族团结的桥梁。作为一名道德与法治课教师，他在学校发起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组织初中部全体教师与少数民族学生结亲帮扶。他自己结对了8名学生，累计家访24次，和学生家长围坐在一起聊学习、谈理想，聊民族的文化习俗，也聊家乡的风土人情。在一次次串门中，在一碗碗奶茶里，他和学生们的心贴得更近。
5: 一个女生，她有语言障碍，又是孤儿，教着她的。我经常在课堂上利用各种机会表扬她，把最简单的问题留给她，让她回答。就是这孩子后来就特别阳光。这个孩子他也有愿望，他说他也想要一双鞋，后来我也给他买了一双鞋。这个孩子考上的是库尔勒六中了。
4: 2025年，严荣霄申报成为巴州即将星火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星火二字道出了他的初心，一个人点燃的火光终会熄灭，一群人传递的星火才能燎原。带着援疆骨干和本地教师宋教燕琪、何硕、且末、若羌、马兰中学，把课堂送到巴州最偏远的角落，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团队。
5: 我在这边给他们搞教师成长论坛、搞讲座、搞培训，带着老师们做课题。我最起码给他留下了一批老师吧，我把他当地的老师都给他培养的很有进步嘛，都能够独当一面了。
4: 去年6月，3年援疆结束，学校为22名援疆期满教师举行欢送会，孩子们把不舍唱进了歌里。那些临近分别的日子里，每天都是送别和不舍。当地的吴海燕老师在欢送宴上送来一份特殊的礼物，
5: 他也给我们送行安排了一次聚会。 但是他选的那个饭店呢，房间里边是带大屏的，人家把那大屏打开，

0: 播放我们平时的那个点点滴滴他做的那些视频，特别感动，我们现场的人都哭了。
1: 那天严荣霄做了援疆以来最重大的一个决定，他选择留下，再次援疆的申请递了上去。暑假过完，他又站回了这片熟悉的讲台，开始第二期援疆生涯。一个人的转身也是一群人的缩影，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像他这样的援疆教师接续而来，把经验留在课堂，把方法留给同事。本地教师占比从建校初期的30%一路提升到80%，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正在天山脚下拔节生长。
0: 当然我们作为教育界的人，那我们就是做的让新疆它的教育水平再有所提高吧，和内地的教育水平让它缩小甚至持平，这肯定就是我们教育人的使命吧。
2: 近日，我省以秋游河北玉山河为主题，整合全省秋游资源，围绕赏秋景、品秋味、寻秋韵、享秋趣四大主题，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河北，感受燕赵大地金秋盛景。整体活动周期为9月到11月。
3: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94.3万人次，同比增长7.3%。另据河北海事局消息，从今天起到10月7号，我省沿海三市秦皇岛、唐山、沧州预计接待涉海游客超1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
4: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5: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4: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5: 丰收的回响。
2: 今年3月，河北省首个自主培育的基因编辑肉牛新种质双鸡华西牛在石家庄鹿泉区诞生。小牛犊见证了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效率跃升，育种周期从40年缩短到12个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的报道。
6: 走进河北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的犊牛舍，记者远远就看到一头黄白相间的牛犊正在低头咀嚼草料。饲养员乔双周告诉记者，这就是双鸡华西牛，今年3月17号出生。
7: 它刚出生的时候多少斤？
8: 刚出生54.2公斤。
7: 现在呢？
8: 288公斤。
7: 哇，为什么叫双鸡华西牛呢？
8: 你看这皮虎或者甲虎的肌肉明显，一天长3斤多。
6: 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门利用动物胚胎生物技术快速扩繁优质纯种肉牛的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于大为联手组成科研团队，探索肉牛种业加速转化的新路径。于大为介绍说，华西牛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耗时多年培育而成的肉牛品种，眼前这头牛和普通华西牛比，在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上实现了精准编辑，相当于为培育优秀种源又加装了一台加速器。
9: 只有保持最好的遗传背景，基因编辑才有意义。我们选取全国排名靠前的华西牛耳朵细胞作为基础，找到最好的细胞后，利用 CRISPR-Cas 的基因编辑工具敲出 MST 基因，这个基因编码的肌肉生长抑制素相当于肌肉发育的刹车，移除它相当于移开了踩住肌肉发育的那只脚，让肌肉纤维增生增出，表现出双鸡性状。
6: 于大为所说的基因编辑工具就像一把精准的基因剪刀，它不改变华西牛整体遗传背景，只是精准地剪掉了 MSTN 基因，那个控制肌肉发育的刹车，刹车一松，肌肉纤维增生增粗，双鸡性状随之出现。这正是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在河北的落地实践。科企联手攻关，有助于加速成果转化。尽管如此，从基因改良到双鸡华西牛诞生，前后约12个月，每一步仍在与时间赛跑。天河公司是河北省肉牛

牛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依托单位，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石家庄综合试验站也设在这里。双金牛项目团队成员负责人之一李鑫给记者列出了一张时间表，培养细胞约两周，基因修改约一个半月，克隆胚胎制备约七天，生产胚胎两个月，受体牛再怀孕十个月。

0: 这头牛吃的少，长得快，产肉多。如果按照传统的育种路线呢，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30到40年。通过基因编辑这个技术，我们大概用1年的时间，就能将这些优良的特征和目标呢，在这头牛身上集中体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头牛的臀部肌肉比较发达，产肉率呢，能够提升20%到30%。
1: 这头双鸡华西牛出生后就被接到天泉奶牛种业公司喂养，这里已经打造成奶牛肉牛，从生物育种到种牛繁育，再到精准智慧饲养的种业闭环。经过半年多观察，天泉奶牛种业公司董事长李树静对这头刚断奶不久的双鸡华西牛抱有厚望。
2: 我们中国来讲是8到10公斤的料干物质才能长一斤肉，那个美国的是6-7公斤，那么我们看这个牛呢，就我看就4-5公斤都能这么长出去，叫我们叫饲料转化率高啊，就是吃同样的饲草料，那么它长得快。
1: 华西牛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用肉牛品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连续2年将其列入推介发布的农业主导品种序列。河北省畜牧良种工作总站副站长马亚斌说，种业振兴必须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为了让双鸡牛走进更多牛场，总站召开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启动会，加快推广步伐。
3: 畜牧良种工作总站成立了工作专班，号召省市县乡4级的粮繁体系呢进行推广，尤其是呢我们以石家庄保定为试验点，逐渐呢覆盖了全省。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昨天，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平行活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 AI 产业与城市场景双向落地行业交流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高端对接平台，助力石家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徐晓彤的报道。
7: 这次大会以服务产业凝聚力量、协同创新、赋能发展为宗旨，由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主办，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副会长潘广在会上介绍，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汇聚石家庄人工智能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旨在搭建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
8: 我们将立足石家庄产业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AI 人才，打造本地 AI 创新生态，助力我市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7: 据了解，2026年5月，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经市行政审批局批准正式成立，是全市性、行业性非营利社会团体。会上发布了协会会徽、官网及新媒体矩阵。协会还与乔希乐泰商业、天山地产、立新集团等多家政企单位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全面推动 AI 产业资源与城市场景需求的深度对接。大会特设会员企业新品发布宣讲环节，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开环智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3家核心会员单位首发了人工智能产品，从智能装备到核心算法应用，一系列前沿新品首次公开亮相，展示石家庄 AI 企业的创新实力。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宝华介绍，公司带来了识货相机，以及由识货相机衍生的仓库高位盘点机器人、自动舵马装车机器人等视觉机器人。其中识货相机可在仓储物流管理中全面识别货物的数量、品规和批次，即使隔着3层塑料薄膜或正在阳光直射下，也能清晰识别货物数量、 目前该技术已在与石家庄本土企业的合作中落地应用。
9: 在石家庄这边呢，我们合作大概分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和机器人企业合作；第二呢，就是叫做物流型的企业；第三类企业呢，是生产制造型企业，特别是石家庄这边比较。

0: 具有代表性的制药型企业，这是我们当前在河北石家庄这边的一个重点方向。政府包括科技局在内哈，对我们这种科技型企业在这边发展的过程之中，也发挥了很积极的有效的这种作用。包括各种这个对接，像科技资质的评定，都让我们感觉非常舒服。
1: 大会还特邀深圳江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英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研究员刘夏带来两场聚焦 AI 与城市场景落地的主题分享，深入剖析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路径，为现场嘉宾呈现一场前沿思想盛宴。李英
2: 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2026年的树博会，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和探讨人工智能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革，以及我们如何来拥抱 AI。那其实也非常开心的看到啊，就是我们石家庄在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快速的一个发展，也非常期待啊，未来我们江源科技和石家庄中小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能够共同去助力我们15期间经济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3: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的车票今天上午10点15分已经开始发售。
4: 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向区域内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发布提醒告诫书，提出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必须严格执行规定价格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变相涨价或自立收费项目。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或登录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
3: 日前，河北交警发布中秋国庆高速公路易发拥堵点段，主要包括京哈高速唐山段、秦皇岛段、京沪高速沧州段、京台高速沧州段、京港澳高速邢台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秦滨高速唐山段、沧州段、青银高速石家庄段。
4: 双节假期，河北航空恢复开通及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全面点亮旅客出行版图。河北航空恢复运行石家庄至海拉尔、石家庄至桂林航线。此外，多条航线增加每日班次，丰富早中晚多时段航班选择。旅客可通过河北航空官方网站等平台进行航班信息及航班动态查询。
3: 临近国庆，我省保定、邢台、沧州、邯郸等地多家商场在商场中厅等核心位置挂上了多幅国家栋梁的主题海报，集中展示了袁隆平、钱学森、邓稼先、屠呦呦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物，引发了当地市民关注，纷纷前去打卡。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1.32亿张。
3: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的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同时，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4: 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网络平台预定

0: 数据显示，十月一号到七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超35%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10%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1: 中秋佳节月满神舟，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之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从业务结构看，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8.3%，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分别增长8.8%、10.8%。
1: 最新发票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释放消费新活力，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特别是线下文娱演出市场火热，带动文艺创作和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
0: 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
1: 作为全球口径最大、接收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自2016年落成10年以来，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星系、纳赫兹引力波四个赛道持续产出多项世界级原创成果，不断揭开宇宙深处的奥秘，完成了中国射电天文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余人被拘留。
1: 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据当地媒体报道，阿联酋民航总局在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数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声明称，这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的任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北新庄镇举办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汇演，中秋慰问暖人心，敬老院里显真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秋佳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2号，北新庄镇举办月满华夏送盛世，湘韵非遗庆华诞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北新庄镇四季春晚活动。来自全镇各村的文艺团队和非遗传承人齐聚东戴河村广场，为父老乡亲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响扇舞中国梦中拉开帷幕，铿锵的节奏，飞扬的红扇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唢呐开幕曲《刘老根大舞台》以高亢嘹亮的旋律展现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京东大鼓《长寿村》韵味十足，尽显传统曲艺风采。传统武术表演雄浑有力，赢得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共15个节目，包含舞蹈、歌曲、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北新庄镇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村民刘明九：
1: 今天这个百姓大舞台办得特别不赖，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武术表演，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特别高兴。中秋节讲究的就是团圆嘛，村里给咱们搭的台子，让大伙能露一手，乐呵乐呵，这过节有滋有味。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也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0: 北新庄镇人大副主席楚梦琪：
2: 这次中秋百姓大舞台，村民们自编自演，歌曲、舞蹈、戏曲、武术样样精彩，展现了咱北新庄镇的新风貌。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凝聚了乡情。看到大家笑得开心，我们更有干劲儿。今后要多办这样的活动，以党建引领，让乡村文化活起来，让百姓的日子乐起来。
0: 本台消息，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9月23日，任丘市艺德爱之家联合会联合任丘市摄影家协会到梁赵镇敬老院开展中秋慰问活动，祝愿他们度过一个温馨幸福的中秋佳节。志愿者们为老人发放了月饼、食用油、米、面等慰问品，为老人们开展了理发、修剪指甲等贴心服务，并进行了文艺表演。市社协摄影师为老人们拍摄了合影和个人照片，用镜头定格幸福瞬间。暖心慰问与细致服务受到老人们交口称赞。艺德爱之家成立于2013年，由社会各界热心公益的人士、爱心团体及志愿者自愿参与的一家爱心组织。下一步，艺德爱之家联合会将持续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凝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关心关爱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为营造关爱老人、帮扶老人、温暖老人的良好社会风尚贡献力量。艺德爱之家联合会会长李铁强：
3: 艺德爱之家走过了14个春秋，时光之味，岁月沉香，14年来呢，我们在重要节庆组织并开展了多场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送节礼、义务拍照、送文艺节目、理发、洗脚、剪指甲、唠家常等系列活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人们老有所尊、老有所敬、老有所盼、老有所乐。
0: 任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锦峰，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秋融媒体公众号、晋云任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4: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任丘中原

0: 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7: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8: 主人呐，
7: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9: 还有，
7: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 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8: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8: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8: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二十集。瓦窑堡有客栈二十多家，骆驼队、罗克队、毛驴队川流不息，昼夜进出。市工会认为他们只住一夜，流动性大，就没有成立工会。刘少奇视察后说，这些运输队是苏区经济的动脉，他们往来苏区与白区的边界地带，有的还到白区运货，集商情、敌情、民情于一身。别看他们只住一夜，可这一夜能下载。他指派专人很快组建了客栈工会。具有汉码头之称的瓦窑堡，土匪早就看准了他，因北有黑水坑、戈真店，东有黄河两岸隐藏的水鬼，西有冷窑泽、老虎脑，南有九岩山、黄龙山，土匪经常出没在这些地方，给客商造成极大的灾难。跑上几个月，遇上一次抢劫，就本利全无，甚至性命不保。好些人宁愿闲养牲口，也不敢跑买卖。客栈工会成立后，配备了专门的路保工人，防盗防匪，运货路途有了安全保证。原来不愿意跑买卖的人，也赶上牲口，参加了运输队做生意。运输队迅速扩大，既收集到大量的山西、宁夏、甘肃、榆林、吴中等地的情报，也保障了苏区居民所必须的生产和生活物品的供给。一打铁，二掏炭，不愁没有零花钱，不愁吃来不愁穿。铁匠人老大，手艺高，活路多，光景好。土改时，有人说他老婆戴的是金耳环，娃娃穿的是花衣衫，三孔砖窑摆设也不差，定为富农。组织铁匠工会时没让他参加，他不服气，找到总工会反映情况。刘少奇接见时说，给你定富农不妥，你的光景好是劳动得来的，不是剥削他人的，劳动发财是光荣的，党的政策是允许群众劳动致富的，中央对土改要马上重新搞，你就等着吧，到时会给你重新定成分的。他对工会的同志说，铁业社是农村的兵工团，儿童团、赤卫队、自卫军用的大刀长矛要他们打造，任务很重，不论成分怎么样，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组织到工会。像任老大这样的铁匠不但可以加入工会，还可以担任工会主席，让他组织工人多打些刀矛。瓦窑堡城郊的小豆池沟煤矿和敞河卯子煤矿原属私人联办，工人少，产量小。中央到瓦窑堡后，为了解决机关、部队和居民的烧炭问题，政府将这两个矿改成公私联办，招收了很多新工人。刘少奇、蔡前在瓦窑堡市委书记崔田夫的陪同下，到矿组建整顿工会，视察工人的生活和生产状况。他一到小豆池沟煤矿，就坐上吊车下到生产巷道，检查安全设施和事故隐患。他要和巷道的运煤工一起拉煤，工人们说不行，你白面书生，嫩皮细肉，看你也不像个受苦的。这拉煤，巷道高处要弯腰走，巷道低处要爬下或跪下走，你受不了。这拉煤就是我们这些炭毛子的活，我们刚开始也受不了，拉上一天腰腿要疼几天，拉的时间长了，练得筋骨适应了，也就不觉得太难受了。这老天留世事就是这个样，有的人吃苦力饭，有的人吃脑力饭，看你是吃脑力饭的。工人们说着，从他手里接过拉煤的绳子，吭哧吭哧地拉上走了。刘少奇仔细地查看了巷道、巷道顶柱、通风口、煤层的构造、工作面等，上到场面又看了工人食堂和宿舍。刘少奇还和工人们进行了座谈，在会上自我介绍名字时，刘少奇地道的湖南口音使工人们把刘少奇

听成了刘上天。有的工人觉得好奇，不由得笑开了，说上天呀，真了不起的名字。崔田夫笑着对工人们解释说，他叫刘少奇，不是刘上天，是总工会委员长，咱们工人的娘家人，曾经领导过安源煤矿大罢工，中央红军中有不少的安源煤矿工人，大家有什么心里话就同他聊一聊。当刘少奇知道工人们在笑的原因后，他说，工人师傅们，我不能上天，你们才是世界的天。你们看着工和人两个字，工在上面，人在下面，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不就是个天字吗？工人们才是顶天立地的主人翁。你们看，中央红军、医院、机关一下子到瓦窑补3000来人，要是没有你们这些煤矿工人加班加点挖煤，我们不是就要受冷吃生饭了吗？在轻松的气氛中，工人们争先恐后地提出要矿部办一个工人文化室，给拉煤的工人做护膝，晚班要食堂保证不让工人吃冷饭，工人加班要给加班费，路远的工人回去看家应给路费等10多条意见。刘少奇对此指出，工人们的意见很好很宝贵，黄矿长和工会主席要立即着手落实工人们的建议，要是工人们觉得矿上和工会把事情办得不好，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住在铁狮子巷魏家院中间的那孔窑洞。工人们拍手感谢。在刘少奇的亲自关怀下，客栈工会、铁业工会、小豆池煤矿和厂和卯子煤矿成了瓦窑补市工业战线上的先进单位，2000多名手工工人都参加了自己的组织工会。12月17日至24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坚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实事求是地批评了党内坚持关门主义的同志，指出关门主义是不懂得时局、不懂得国情、不懂得马列主义，分不清敌我友，只会背教条，只会按书本办事，严重地脱离了现实。关门主义是一条把革命引向死胡同的错误路线，我们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死命的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刘少奇鲜明的政治立场对开好这次会议起了积极的作用，从此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形成。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齐家湾村召开会议，陕北省委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刘少奇在会上讲了话，分析了时局，提出了华北工作和营救在北平及太原狱中的王若飞、彭真等人的方案。会上张闻天说，北方局的工作急需加强，129运动掀起的抗日爱国高潮需要扩大和发展，我们党的新的政治路线和政策需要宣传，北方局时常处在刀光剑影的风口浪尖上，考虑应去一位有丰富城市工作经验的同志担当此重任。毛泽东说，世界的形势已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华北的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日美英国民党苏维埃苏联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日本已把喷火口引爆，华北有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我们的华北作战为期不远，因此要加强领导做这里的文章。大家挑来挑去，目光都锁定在刘少奇身上。刘少奇说，那里工矿业集中，工人集中，我是搞工会工作的，过去也搞过一阵子城市工作，责无旁贷，我愿去，请大家信任我，我在，北方局在。会议决定派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指导华北地区党的工作，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会议决定

由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刘少奇说：“你要独当一面了。”他又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冬季与长征都是为着抗日，我们要将各种运动联系起来，各种力量、各种运动都要总结到政权中去。游击队要在晋东北及河北、河南、山西特别发展，要布置几个特别要紧的地方。在离开瓦窑堡前，刘少奇专门召见了继任全总西北执行局委员长邓振寻和他的爱人李坚贞，谈了当时的形势和工会工作的任务指示。工会工作要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为实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而努力，以便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刘少奇的指示对促进西北苏区工会工作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二月份起，陕北省总工会及陕甘省总工会陆续建立，会员迅速发展到40,000多人。1936年1月7日，刘少奇动身离开瓦窑堡，毛泽东送他到南城门外，分别时说：“那可是个虎狼成群的地方呀。”刘少奇说：“主席，我会自己注意的。”贾拓夫、张德生和刘少奇同行，谭国藩为向导，经临潼等地，于3月到达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刘少奇从1935年11月7日到瓦窑堡，1936年1月7日离开，在这里只生活战斗了70天。时间虽短，但他的这段人生足迹在史册卷帙中留下了闪光的一页。王稼祥，我们是老伙计。王稼祥于1933年4月27日在乐安县古岗村遭敌人飞机轰炸受伤，弹片从右下腹打进去，升结肠被打通，几经抢救，但腹中的弹片和腹骨未能清理干净。长征开始后，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随军转移，一路和毛泽东、张闻天三人时常同行同住，最后来到瓦窑堡，因路途劳累和缺少医治，到瓦窑堡后，王稼祥的伤势突然恶化，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人们以为他活不成了。杨尚昆一直陪着他。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得知王稼祥伤情恶化，生命垂危，立即电告后方卫生部，要有一个专门的医疗组抢救。卫生部组织了以王斌为组长的医疗组为王稼祥治疗。医疗组在抢救治疗中发现，王稼祥在伤势严重时，腹部曾插入一条引流的橡皮管子，可能是时间长了，橡皮管融化腐烂，造成了伤口感染。医生诊断王稼祥面临死亡的原因就是他，于是把橡皮管子拔掉，对伤口进行了处理。果然，王稼祥的高烧慢慢消退了，伤情逐渐好转，生命得救了。毛泽东东征回到瓦窑堡不久，就同贺子珍去看王稼祥。王稼祥下炕来招呼他们，毛泽东双手把王稼祥搀扶上炕，说：“老伙计，你可让人担心了。好了好了，你能下炕活动了，真让人高兴。”王稼祥说：“老毛，你就别担心了，我死不了，长征都走过来了，还能有啥过不了的鬼门关？”毛泽东说：“是呀，长征你做担架，我和文天身体不行，也时常做担架，我们一路同行，人家把我们称三人团，我们可是一把韭菜不灵卖，今天更不能分开了。”贺子珍插话说：“你们早就结伙分不开了，宁都会上人家要罢你的官，撤掉你的政委职务，只有周副主席和王主任敢冒险替你辩护，保你的官。遵义会上又是他带病举手支持你上台，毛王结婚不是人人说的事吗？怎么能分开？”毛泽东接上说：“是的，要不是稼祥、恩来、文天他们出面做工作，遵义会议就不会有那样的结果。

0: 命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他们可是革命的功臣呀。王稼祥说，不说那些了，我是个共产党员，那些都是我本当应该干的事。贺子珍认真地说，王主任，你老大不小了，总书记、李部长他们都成家了，你也应该有个伴了。长征来的、陕北的，有好几个姑娘都瞄上你了，到时候我就是媒婆，我们大家都盼望你早日康复。王稼祥不好意思地说，贺大姐，你又在取笑我了。毛泽东安慰王稼祥说，不要急，安心休养，慢慢会好起来的。毛泽东要离开时，叮咛王斌医生，谢谢医疗组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等待你们早日还我一个健康的王主任。王斌坚定地说，主席，你们就放心好了，王主任他的毅力很强，身体抵抗力也好，他会一天天好起来的。王稼祥堪称是毛派，后来他又是第一个首先提出坚持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的人。文革中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遭受迫害，1972年他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出来工作，周恩来将信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信后说，王稼祥早就拥护我，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的力，遵义会议后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我嘛，你嘛，还有王稼祥嘛，三合一少是王力在外宣出来的嘛，是王力搞的嘛，稼祥只提了一些意见，这样的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很快让他站出来工作。在一次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稼祥解放了。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被选为中央委员。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20集，欢迎继续收听第21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 还是

0: 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0: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1: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6: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7: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8: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5: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9: 小巴兔巴鲁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10: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5: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1: 我是谁呀？
12: 妈妈，
11: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5: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3: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4: 你真棒。
15: 来呀，咱们一起玩。
5: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0: 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3: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4: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5: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6: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7: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8: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0: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让郭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曲弦避震，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3: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4: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5: 不给你酒，一酒肉小吃。
6: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5: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7: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8: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9: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5: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6: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

0: 很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 清晨七八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呈现，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呈现王魔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 哎，这家伙漂亮。
1: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3: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4: 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呈现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3: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3: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5: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6: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哦，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7: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9: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8: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8: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1: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2: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1: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8: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对三弟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杰保持住三弟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杰全力冲刺，11秒06。
8: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

廷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劈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波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

0: 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5: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

0: 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0: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北新庄镇举办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汇演，中秋慰问暖人心，敬老院里显真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秋佳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2号，北新庄镇举办月满华夏送盛世，湘韵非遗庆华诞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北新庄镇四季春晚活动。来自全镇各村的文艺团队和非遗传承人齐聚东戴河村广场，为父老乡亲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响扇舞中国梦中拉开帷幕，铿锵的节奏，飞扬的红扇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唢呐开幕曲《刘老根大舞台》以高亢嘹亮的旋律展现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京东大鼓《长寿村》韵味十足，尽显传统曲艺风采，传统武术表演雄浑有力，赢得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共15个节目，包含舞蹈、歌曲、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北新庄镇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村民刘明九：
1: 今天这个百姓大舞台办得特别不赖，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武术表演，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特别高兴。中秋节讲究的就是团圆嘛，村里给咱们搭的台子，让大伙能露一手，乐呵乐呵，这过节有滋有味。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也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0: 北新庄镇人大副主席楚梦琪：
2: 这次中秋百姓大舞台，村民们自编自演，歌曲、舞蹈、戏曲、武术样样精彩，展现了咱北新庄镇的新风貌。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凝聚了乡情，看到大家笑得开心，我们更有干劲儿。今后要多办这样的活动，以党建引领，让乡村文化活起来，让百姓的日子乐起来。
0: 本台消息，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9月23日，任丘市艺德爱之家联合会联合任丘市摄影家协会到梁赵镇敬老院开展中秋慰问活动，祝愿他们度过一个温馨幸福的中秋佳节。志愿者们为老人发放了月饼、食用油、米、面等慰问品，为老人们开展了理发、修剪指甲等贴心服务，并进行了文艺表演。市社协摄影师为老人们拍摄了合影和个人照片，用镜头定格幸福瞬间。暖心慰问与细致服务受到老人们交口称赞。艺德爱之家成立于2013年，由社会各界热心公益的人士、爱心团体及志愿者自愿参与的一家爱心组织。下一步，艺德爱之家联合会将持续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凝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关心关爱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为营造关爱老人、帮扶老人、温暖老人的良好社会风尚贡献力量。艺德爱之家联合会会长李铁强：
3: 艺德爱之家走过了14个春秋，时光之味，岁月沉香，14年来呢，我们在重要节庆组织并开展了多场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送节礼、义务拍照、送文艺节目、理发、洗脚、剪指甲、唠家常等系列活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人们老有所尊、老有所敬、老有所盼、老有所乐。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锦峰，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晋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

0: 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

0: 让他生产。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